0: 女侠一样。
1: 你看就那个事儿，大伙都愿意帮忙，你就可见瑶瑶平时多酷了，这人情都不是白来的。
2: 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确实不容易，也难怪她是那样的性格。
1: 以前大伙都觉得她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主，不离她远远的，后来时间长了也熟了，发现人家其实是特别仗义的一个姑娘，从小就知道保护自己人。
2: 有想要保护的人，才会逼着自己变得更强大。他这点和你还挺像的。
1: 咱们顾老师也有自己想保护的人吧？
2: 我吃饱了，你慢慢吃。我去帮二老收个摊。
1: 跟你说点掏心话真费劲。

0: 哎呀，行了，咱给调个头上车来。哎，小顾啊，晚上想想吃啥啊？咱给老两口送过去，我安排你一顿。
1: 行，
0: 上车，坐，上车坐。嗯，坐上来。那咱就你推我骑呗，你跟着跑吧。
1: 走吧，
0: 走吧，走，推一把。 这车，不有点修一修啊？这太沉了，骑着。你慢点推，不行，这是我没有刹车，我这。这一片是我的吃遍了，跟这家小吃在我们学校那儿，我就吃。这我们哈兰特色，这是那个烤面筋，那边你看，在哪儿？好了。 姐，给，嗯，这是不是？都给我了，给我，你这个帮我扔了，哎，这是，你这个怎么着？流口水了吧？嗯，谢谢啊，来，小杨。
2: 不错吧？嗯，还吃点啥？不用了。还有枪？不用，我就看看。
0: 玩马，走，咱俩吧，来。
2: 嗯，
0: 吃完枪给我，我给你扔了。
2: 老板，两支枪。
0: 行，五块一局。
2: 老板。 给我来两局，
0: 行，来，看看你枪法啊！哼！
2: 哎呦，很准呐！
0: 可以啊，这三枪了，这应该不是瞎猫碰死耗子了，是吧？
2: 不会打架，不代表不会打枪。我也是警校毕业的，
0: 之前没听你说过呀。
2: 不值一提罢了。哎呦，
0: 这话你聊的。哎，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啊，那瞄就是不尊重他，这有啥好瞄的？这不一开枪就打着吗？你看是不是？啊？
3: 这个结案之后还回花州吗？
2: 怎么，赶我走啊？ 咋不是留你呢？干扰我？真不是，真正警校毕业的，怎么都能中。华州那边从上到下抓了十几个人，算是把这个。
4: 红龙，警花几天不在，你们这气氛不对劲儿啊！
0: 瑶瑶，你咋回来了？
5: 可好了？
0: 你咋不喊我接你去呢？
4: 哎呦，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

0: 不是你这腿好利落了。
1: 哎呦，多大事儿，也就擦
2: 过点
1: 皮
2: 儿。
3: 一天天的。
2: 老子哥被大刺花吃着了。
4: 别废话，给瑶瑶找礼物呢。
0: 啊，
3: 消停点啊。
0: 哎呀，哎呦，送你的出院礼物啊，祝你以后的健健康康的。老郑家出品，来吧，
5: 这味儿挺窜。嗯，
2: 这不香肠公主吗？这
3: 一圈的挂的。
0: 坐着坐着坐坐。
1: 哎，你们可不知道，在医院把我给闲了，我差点就把那病床当训练场了都。
2: 是不是啊？我之前就那感觉。
1: 我跟你可不一样啊。哎，对了，查的咋样啊哥？申请即刻归队，加入工作，请北哥指示。
0: 哎呀，归，这回啊，化州那边警方抓捕非常成功，发来简报了吗？连着豪哥在内，打掉这个犯罪团伙头目一共12个，光那红龙缴获23000多例病毒微小百克，蓝极光那边也缴获了大量的病毒，红龙的源头啊，这次算是彻底给掐灭了。嗯，国柱，您那怎么样？
6: 我这天天就仔细查阅证物呢，目前没啥新发现。
0: 老光你呢？
2: 我带着高局给派的几个同志，以秦毅家为中心，方圆5公里之内走访排查，确实有人看着秦毅上车出去了，但去哪儿不知道，车牌还是假的。
7: 各大出城路口也在严查所有进出的车辆，但是目前还没有查出秦毅的踪迹，应该还在哈兰。
0: 这个秦毅啊，挣了一屋子金条，不舍得花啊，这回出事了，钱也没带走。他肯定不甘心，这两天都给我盯紧了啊！
3: 嗯，是。
7: 啊，嗯，秦毅都躲了4天了，二金应该急了。
0: 要的就是他们着急。

0: 小子可劲儿造啊，我跟阿姨再给你煮去。哎，来两瓣蒜不？哎妈，别折腾人家了，人家南方人吃不惯，是吧，郭老师？
1: 你哥呢？我去叫他。
0: 哎，别管他，你吃。
1: 出去溜达溜达。 出什么事儿了？
2: 今天对我们家来说有点特殊，特别是对我哥。

0: 哟，小裤都来了啊！
1: 鞠躬，
0: 好。
1: 走。
0: 人家老师说今年节目可精彩，别看孩子小，都能演小话剧。
1: 下一个节目，话剧《小英雄智斗人犯》。我10岁，是个调皮的少年。我经常和朋友玩一个游戏《警察与匪徒》。我知道警察叔叔很勇敢，在路上我经常和他们打招呼，但是我却不知道匪徒有多么的可怕。直到那一天，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来一个。
1: 闭嘴！

0: 是不是？
1: 小混蛋，还跟我去？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2: 大爷，放开我！
1: 开门！
2: 放开！
3: 坐下，

老实点啊，睡觉。对不起，真白。回家吧。

0: 还不困啊？还行吧。听老舅说，这几年你每年都会去那个垃圾站。
1: 对，过不去，放不下。
0: 理解，但是正北你不能这么归因。乐乐的死是那些人贩子的错，不是你的错。
1: 人贩子是该死，但是我把乐乐放在那儿的，我让他在那等着我的。最后我跑出来了，被老舅找着了。现在长了这么大，那乐乐没了呀。如果当时我不带着他往外跑的话，
0: 算了，说远了。你再这么自责下去，还有1000个、10000个如果，人生还很长，别把过去的悲痛全扛在自己身上。
1: 人呐，各有各的命，该我扛着的，就得扛着。我晚上做梦老能梦着他。就那么眼巴巴地瞅着我，在那等着我，一条人命啊，怎么能说忘就忘？
0: 是啊，一条人命，哪能说忘就忘啊？

0: 神神秘秘的，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我们家又没有录像机，还不如去录像厅呢。
1: 这事儿包在哥身上啊，你看，这个还这个，都挺不错的。
0: 赵小光，你二啊？你知不知道用恐怖片钓姑娘很过时啊？
2: 整点刺激的不？哥们，这啥都有。
1: 啊，你别吹啊！有多刺激，拿来我看看。
2: 看看来。
1: 要看就看顶配那种，我这不差钱。
2: 来，看看这个。
1: 三个和尚，火焰山，唐老鸭。
0: 就这，没劲。谁看动画片又不是三岁小孩。
2: 与鸭共舞。喷火女郎、玉女心经，都是当红女星。现在这三位最火，戏剧整走吧。
1: 整走，这必须得整走。
2: 是啊。
1: 警察，哎，欢迎圣火。
3: 哎，干什么干什么？哎，放开我！哎，
1: 说时迟，那时快，我两个眼神唰的一下甩给这男，啪的一下灵机一动，将计就计，三下五除二，这老板就现了形了。你们是没瞅着。北哥他妹看我的眼神，那是分分钟被我折服。哎呦，哥，
4: 你不怕郑南他哥分分钟把你揍服啊？
1: 服服，那你说哥，我这回算不算立了个小功？
4: 算。我说你也挺厉害，租个录像带还能捞一个隔壁扫黄组的活，我把你送过去得了。
5: 我看行。
1: 那指定不行啊！我身是专案组的人，死是专案组的。死人
5: 是鬼，有没有点文化？
1: 这鬼跟你身后呢？
5: 哎我去！
4: 你啥时候过来的？
6: 你给我吓一跳！我能有鬼吓人啊？
4: 鬼能有毒贩吓人呐？开会了。
6: 截至目前，所有抓来的人都进行过一到两轮的审讯，但是下面这些小喽啰，你问啥啥不知道。
4: 正常，他们就是接收指令，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得了。
7: 下线的人接触不到中心情报，而且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安全的。
4: 二金呢？还装哑巴呢？
1: 到底是个大哥，说自残就自残，现在牙没了，声也不出了，看着他只能干着急。
4: 急倒是也不用急，就看他能憋多久呗。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0: 怎么还跟游戏厅混呢？
1: 没混呢，我下班了。我真没鬼混了，哥。
0: 行，没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
1: 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确实，弄一正经八百的工作挺好，三班倒，累得倒头就睡，踏实。
0: 知道，我就行了。
1: 你今儿来找我是有事儿吧？我是真没跟那帮人来往。
0: 没怀疑你，秦毅那事你知道吧？
1: 你是想让我大义灭亲吧？
0: 就是让你帮我探探底，看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线索。
1: 要是让你背叛你的恩人，你能做到吗？
0: 你的这个恩人他害人呢，手里背了多少人呢？
1: 要是没有情义，我可能都活不到现在。这些年他是真把我当亲儿子。
0: 他把你当亲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也是儿子呀。咱就不往远了说，就说这哈兰跟你一边大的小伙子有多少，你说他祸祸了多少人吧。

0: 同时对县域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补齐医疗短板，提升服务质量，既是云和百姓最迫切的期盼，也是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李世超表示，温州医科大学办学实力雄厚，学科特色鲜明，在医学教育、科研创新、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资源富集，体系成熟。温医大附医院作为区域顶尖三甲医院，综合诊疗能力突出，医院管理精细规范，人才梯队充足完备，是全省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的核心支撑力量。此次三方携手，云和将以最大诚意、最实举措，全力推动协议落实落地，全力配合专家团队开展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同时借势借力提升自身造血能力，加快补齐县域医疗短板，让云和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李孝坤指出，此次医疗卫生山海协作是责任所系，义务所在，担当所向，绝非简单浅层帮扶，而是以精准输血赋能、激活本土造血动能的深层次提质工程。各方要立足长远，务实笃行，高标准推动合作落地，力争干出特色，干出高度，打造标杆样板。合作将聚焦医疗帮扶、人才培育、学科建设、全周期健康管理、中医药传承发展等重点领域，依托科研创新，赋能医疗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云和医疗卫生事业整体性、系统性提质升级，持续提升云和百姓就医获得感、幸福感，着力打造山海医疗协作云和模式，为健康中国建设、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山区实践样本。县领导朱振华、温州医科大学及附属第一医院有关领导专家参加仪式。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3日，我县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总结通报首批工作情况，部署新一轮派驻任务。
2: 自2024年全省文化特派员制度实施以来，我县统筹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3名，实现乡镇街道派驻全覆盖。2年来，全体特派员扎根乡村一线，累计开展理论宣讲131场次，举办文艺演出、文化惠民服务等系列活动256场次，组建乡土文化人才队伍26支，牵头实施文化项目13个，成功打造黄处村等一批艺术乡建特色村、赤石演艺文化村、获评市艺术助推乡村振兴项目、梅园村创成省级人文乡村共创中心、赤石村等4个村。

0: 入选省级人文乡村，全县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了从点上开花到全域提升的可期转变。据了解，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共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十名，其中省级一名，市级两名，县级七名，服务周期两年，主要承担1+1+N 系列任务，即在所住乡镇范围内重点指导一个行政村，结对一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统筹开展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服务供给、文化品牌打造、文化资源挖掘、文化阵地提升、文化产业帮扶、文化人才培养等 N 项工作，并在两年服务期内牵头完成一个重点文化项目。记者潘廷聪报道。
1: 为扎实推进拥军优属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深化正银常态化共建机制，精准为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及拥军主体提供优质金融服务，近日云和农商银行举行正银携手拥军赋能正银合作推进会。
0: 活动现场，云和农商银行向我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授信2亿元拥军贷，为拥军企业浙江达成玩具有限公司授信500万元，以金融活水守护军人荣光，助力军创发展。据了解，本次2亿元拥军贷专项额度将面向全县退役军人创业经营、生产周转等场景开放，配套简化审批流程、下调融资利率、开辟绿色半贷通道等专属优待政策，切实破解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门槛高、资金周转慢等现实难题。500万元企业授信则用于帮扶达成玩具升级生产线、扩充经营规模，激励本地企业主动履行拥军社会责任，壮大县域拥军主体队伍。
2: 我们通过这次授信贷款，我们很多的退役军人在创业当中需要这个资金，给我们解决了一些资金困难的一些老兵，所以我们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感激，也我们今后啊要把这个资金充分的发挥好他们的创业老兵的作用，真正为我们社会、为我们云和的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0: 记者林静报道。
1: 混凝土是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建材，经过一年施工建设，我县物资产业综合供应基地商品混凝土项目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
0: 近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厂区生产线有序运转，进料、拌合、出料各环节高效联动，满载成品的混凝土运输车辆陆续驶出厂区。该项目坐落于云和经开区沙溪区块，于2025年8月开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1亩，总建筑面积1.28万平方米，配套建设混凝土拌合楼、高位料仓、混凝土试验楼、惊喜车间、维修车间、车库等功能设施。项目配备2条混凝土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程度高，设计年生产能力可达40万方商品混凝土。项目的落地投产，可有效填补云和县域高端商品混凝土市场供给缺口，满足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的多样化需求。记者雷建飞报道。
1: 近日，今晚7点半，青年理论宣讲暨云思想理想夜市开放麦活动在童话云和展示馆户外广场火热开演。本次活动把理论舞台搬进热闹夜市，以宣讲、说唱、情景演绎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市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的理论盛宴。
3: 活动现场，蓝晶晶、叶晶晶、蓝林静、叶子带四位青年宣讲员率先登台，带来非遗宣讲、银矿畲歌花鼓和畲族风情，搭配生动宣讲，声声演绎诉说银矿往事，传承畲族文脉，充分展现云和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紧接着，青年宣讲员林飞普带来红色宣讲，一枚弹壳一个答案。身为退伍军人、社区工作者，他以一枚小小的弹壳为引，结合自身经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永不褪色的初心使命，烽火云和，全民御寇，以深情激烈的演绎，重温云和抗战往事，醉血文明风，通过陋习情景演绎， 脱口秀吐槽、文明宣讲及全员 rap 等形式，生动倡导文明新风。青年宣讲员叶子玲带来共赴宣讲，开局群山为小城，初心即通关挂，围绕云和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展现群众搬得下、稳得住、富得起的幸福变迁。刘星球、钟小飞等青年宣讲员带来情景宣讲《赤血归云》，以沉浸式演绎致敬革命先烈，传承红色血脉。此次云思想理想夜市宣讲活动以夜市场景为载体，以青年力量为骨干，以鲜活内容为核心，将理论宣讲与夜间文化生活深度融合，让党的创新理论、文明新风、安全知识走进寻常百姓生活。记者于海友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哎，老舅，
1: 哥来了，来了，
2: 哎呀，老舅，这大箱子你们俩漏的动啊？
0: 没多少，花花绿绿的啊。行，
2: 这够喜庆啊。
3: 那你看，气氛必须得有啊。我那还找了好几个菜呢。
0: 这顾老师来哈兰第一个生日，别喜庆，说的对。哎，饭后头去吧。走走走，
1: 快快饭吧，快。
2: 找个梯子去。
1: 死了。
2: 哎呦，我说，哎，
0: 怎么样？保密工作做得够好吧？
1: 别通吃了，哎呦，我也生着呢。我们这年过过的，真够隆重的，
0: 老舅啊！
1: 哎，这都是去年过年用过的，我又给取回来了，都入席吧啊！
0: 进坐着吧，快，走走走走，
1: 来，
0: 上桌上桌。
1: 来喽！
0: 哎，晚安，拍子。
1: 哎，
0: 哇！
1: 哎呦，老舅，这下血本了呀！
0: 差没多少，一人一瓶啊。
4: 有起子，全
1: 给
4: 他。
1: 哎，
4: 我不嫌弃你，我妹妹嫌弃你呢。
5: 别吃牙呀，有起子。小心点儿。
1: 别给我吃。
4: 谢谢，红牙。
1: 谢谢。
4: 顾老师，
0: 生日快乐！
1: 哎，
4: 老舅。
0: 哎呀，
4: 谢谢大家。我自己都忘了。
0: 你说你在咱哈兰举目无亲的，你生日我们再不给你好好过，那还像话是吧？
4: 哎呀，这话让你说的真，
1: 虽然咱然哥这夏天生日，
0: 完了那明儿里还有个男字儿，按理说我七艺该挺大，这看起来性格挺冷静的。
1: 你以为跟你似的，里外都一样。
2: 哎，老舅，
1: 人家顾老师是外冷内热，
4: 咋的了？顾老师，顾老师给我生日，咱就这么干吃是不是没意思？是不是得？哦，
1: 这已经够隆重的了，我没有。
2: 顾老师，让个节目吧。
1: 那不得你先来。
2: 我去年挑那霹雳舞都成咱学校话了。
1: 我今年就靠那笑话活着呢，我告诉你。
4: 对对对，
1: 顾老师，今天你过生日，你来打个样。
4: 顾老师，来一个。
1: 顾老师，
0: 不把握把握啊？
1: 哎，快去！
2: 你们来
3: 一下子，来
2: 个组合。
0: 你跟我学。
3: 嗯。
0: 输了呢，这瓶可乐归我了。
3: 我以为多大事儿呢？哎呦我！
0: 哎，
1: 你还喝？就这点儿。
0: 来了，这样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初级的粤语绕口令。
3: 行，
2: 好，
3: 来，
0: 我说一遍，你跟一句。
3: 嗯。
0: 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徐鸡。
2: 是一个字儿吗？
3: 嗯。
0: 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徐鸡。
4: 输了。
3: 那个。
0: 七醒。
3: 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举居西举。
1: 哎呀，
3: 拿走吧，不要了，
0: 拿走了，
3: 拿走了。
5: 我跟你说，就你这段绕口令，你翻译成普通话他都说不出来。
3: 郭老师，
0: 嗯，
3: 还得唱歌。
0: 为什么？
3: 赢了呀，这赢的人是不是得表演个节目？
6: 是啊，
3: 郭老师，
6: 来一个，
3: 郭老师，
6: 来一个。
5: 你们生日礼物都给人准备了吗？
1: 准备了呀。
3: 那必须的。
5: 那你唱，你唱不好，礼物直接就没收了。
0: 行，那我就给大家献丑了啊。

0: 高局了，
1: 高局。
2: 这不刚开完年终会，局里给你们送点惊喜。
3: 花钱点，这个划算呀。
0: 激动啊！哎，哎，哎呦啊！
2: 新配的电脑，可不是每个部门都有。
4: 慢点
0: 啊！行，
2: 别说我不照顾你们。报告把手都写断了才批下来。
5: 谢谢高局啊！
4: 谢谢高局！
6: 谢谢高局！
0: 谢谢高局！
7: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
0: 够？哎呀，摇摇，
3: 别掉键盘上。
0: 画面好看，
8: 真好看啊！
9: 这里都有相机。
3: 老舅，你先等会儿，我扫个雷。
5: 要不我
10: 啥雷呀、啊？你一般人看你扫雷啊？
11: 你给我整那个啥？我看有蚊子翻花。
3: 找不着。
6: 你们这帮糙老爷们一点追求都没有，那是不是得先拨号上网呀？你弄给我看看。
10: 哎，有网吗？
6: 有。
10: 快点了，快，你去那儿把我买那个蛋糕还有泡子给我拿上去啊，
3: 上楼，等会儿我干一下，别乱动，老兄别摸电脑啊，
2: 我也来，老兄，这帮小孩起什么哄啊，
5: 啥局长，
2: 来，咱俩下一盘，看你长进没有，
3: 跟我整一盘啊，
2: 整一盘，行，
6: 快点
2: 啊，
6: 小光，
3: 快跑。
10: 拿走，
3: 一人一块够了，十个有。

0: 大娘，你在这稍等一会儿啊，我找一下郑警官。
1: 哎哎，
2: 北哥，快起来了，起来，有人找，有人找。
3: 嗯，
2: 快起来，有人找你。
3: 谁找？
2: 我不认识个大娘，快起来。
3: 北哥，
0: 大娘，稍等，稍等啊，
4: 让他们喝点粥吧。
5: 哎呦，这凳子给我睡的。
2: 快，再，
0: 哎呦，还等着呢。
1: 郑警官，
0: 大娘。
1: 哎呀。
0: 你们咋来了呢？
1: 谢谢郑警官。
0: 哎，别！哎呦，别！快！我刚睡醒，我怎么老这？哎呦，
1: 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郑警官。
0: 哎，客气啥呀？这小吕啥时候出来的？
1: 出来一个多月了，你看胖了点了。
0: 啊，是。
1: 我就想啊，把这鸡呀养肥的来谢谢你。郑警官，
0: 哎，
1: 我们农村人穷，没啥送的。您别嫌弃啊，这是我自己养的，你一定收下，
0: 大娘，
1: 一定收下。
0: 你听我说啊，
1: 哎，
6: 我们这有规定，不能收群众东西。
0: 再说我们也没干啥呀，那应该做的嘛，搁谁都一样。
7: 是，咱可不就是人民的警察吗？
0: 没事，先坐，你该倒水，倒杯水，倒杯水，来，你放一边，倒点水吧，
7: 啊，
0: 来，坐，搁这儿。哎，大娘啊，这么大老远过来，太不容易了。小吕啊。我跟你讲啊，你得好好孝敬你奶奶。

0: 为你这多上心呢，老光，一会儿你开我车拉大娘他们回去啊，往我家那儿拐去，你喊我妈让拿点新灌那个香肠给大娘带回去。
1: 郑警官，您真是大好人呐，我们呢是来谢谢你的，咋还能给你们添麻烦呢？
0: 没事儿，我妈那自己灌的肠可香了，您拿回去尝尝。
2: 哎，老舅，跑这么远，道上没吃早饭吧？来来来来来，来吧，来，快吃点。哎，
0: 正好，正好我们这包子刚出锅。还不错，大娘你也吃点，都我们自个儿包的。哎呀，这家吃。
1: 哎，慢点，慢点啊！慢点，慢点啊！慢点。哎，哎呀，慢点，别卡着。
0: 没吃早饭，那老舅，你给他也拿一碗啊！
2: 哎，
0: 坐这儿吧，你就别往那儿凑合了，人太多了啊！跟这儿别动。
3: 走了，啊，郑警官，
0: 慢走，慢走，
3: 走了，走了，
4: 小心点。
0: 哎，别忘了上我家小香肠去啊！
2: 放心吧。
5: 再回吧。哎，谢谢。
6: 这个孩子真能吃，还剩仨。
4: 没事，这还有。
0: 哎呀，我睡的腰。
7: 你什么意思啊，振北？
0: 啊？什么意思？
7: 你没发现吗？
0: 发现了。
7: 你发现了，你为什么拦着我？
0: 嗨，大清早上的，人家大包小裹的过来感谢咱们，你当人面给他孙子摁了不合适。
7: 不合适？郑警官，郑警察，一个吸毒的人坐在禁毒专案组桌上吃了一早饭走了，你还告诉我当着谁的面抓合不合适？哎呦，
0: 你不了解他家情况，那大娘不容易，儿子儿媳妇在一个工厂上班，出个事故全没了，那家里就他俩，老太太带个孙子啊，人家今天天不亮坐着公汽到这儿来，就是高高兴兴的告诉咱们这好消息的。你这会儿给人孙子摁了，那他心里肯定想，就是我亲手把我孙子送进公安局的，那不得气疯了呀？他要当场在这抽过去，你告诉我谁能负责？你能负责呀？
7: 是，真相是很残酷，会伤害到一些无辜善良的人。但是我问你，他出了这个门，
8: 因为吸食毒品伤害到一些其他无辜的群众，谁负这个责？
0: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我还那点数没有啊。都跟小光说了，找个人跟着啊，等那大娘不在，小吕一个人的时候再摁。我不可能放了他们，但是咱抓人讲点人性啊。
7: 早一天晚一天，这小吕都要进去，那个大娘迟早都要承受这个噩耗。吸毒的人从自甘堕落第一天起就已经没有人性了，郑北。
0: 他要是个毒贩，我当场就给他摁那儿了，谁也不用说。那这是不一样，这是个小孩儿，都没成年。他碰毒是因为那帮毒贩子引诱他、诱导他才沾上了毒，不是人主动要碰。
7: 毒品还被诱拐去触碰，那他就要为他行为负责。
0: 你呀，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经历过这种情况，你不理解就算了，咱不掰扯这事儿。
7: 不是，郑北，我告诉你，你是禁毒警察，这是禁毒专案组。你要是抓一个毒贩，你抓一个吸毒的人，还要考虑他家属的感受。你同情心这么泛滥的话，你就不配当一个禁毒警察。
0: 你要是看不惯呢，你就回花州教书去。
9: 我用你在这教我怎么抓人？

0: 行，挺能作妖啊，我回来挺好，那自个儿跟家都舒服。哎呀，白眼狼，
1: 回来我进屋睡去呗，我跟这儿，
0: 费这劲干嘛？

0: 他把周小小当成亲姐姐，两个人的感情啊好得要命。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个学生，什么都没经历过。你也知道吸毒而死的人哪有个人样吗？他对毒品的恨啊，那都是切肤之痛。
1: 他要是个毒贩，我当场就给他摁那儿了。那这是不一样，这是个小孩儿，都没成年。他碰毒是因为那帮毒贩子引诱他、诱导他才沾上了毒，不是人主动要碰，那情况能一样吗？

0: 来吧，哎，
1: 大哥，别瞅了，没来。
2: 哎呦，我北哥，听说你昨天跟然哥
0: 滚一边子去。
2: 好嘞。

0: 那个，在就没都没看见他吗？
1: 没有，没见着
0: 没有。啊。
2: 哎，贝哥，你说然哥会不会真生气了呀？
1: 我觉得是，这个伟哥昨天说的是有点狠啊。
0: 我说啥了？我给他解释的明明白白的，他一个劲儿跟他拍桌子。我说啥呀？我
1: 他拍桌子不对。
3: 哎呦，我他还拍桌子！
2: 但是，哥，你昨天也说让他回花州去。
1: 瑶瑶，帮我倒点热水呗，谢谢。
2: 这么满呢？
1: 再加一点。

0: 我这来。
1: 滚！
2: 能够吧？
0: 当头的你。
2: 不至于吧？

0: 顾老师是想知道这是哪儿吗？
1: 那你和我说说，这是哪儿？
2: 10公斤雪天使，给你一天时间给我做上。我给你备了一些原材料，待会儿你看看还差什么，我可以让弟兄们出去给你买。这几个都是生面孔。
1: 你还没回答我，这是哪儿？
2: 这是哈兰呐。
1: 没错，这是哈兰，而你想逃离哈兰。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你逃不出去。找的每一个路子都需要一大笔钱，上下家被捕了，之前有过生意往来的人你也不敢找，一找就被点，所以把我抓过来帮你制毒换钱。
2: 我就希望聪明人，你开个条件吧。
1: 你觉得可能吗？
2: 我觉得可能。
1: 我是警察。
2: 那你首先得活着才能当警察呀。
3: 啊，进来了。

0: 然后呢，我就用这锤子敲人脑袋。 这个来钱快呀，很快的。哎，你们那个队长叫郑北是吧？有点能耐。现在警察在找我，连这种见毒不要命的货色也帮着他抓了。
1: 秦爷，秦爷，秦爷。

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2: 他们。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6: 啊，这是外国的酒。洋酒
7: 老贵了，
6: 不过你不用担心，你现在就敞开了喝，这酒咱家有的是啊，以后啊咱就不喝那散白了啊，就喝它了，好吗？干啥呀？爸妈，以前呢咱们家太穷了，到此啊你们老两口没过上一天好日子，都是儿子无能啊。现在好了，咱们家有钱了，就这个有的是，你们俩就敞开了花，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就喝啥，钱不够用了啊，你就托梦给我，我就烧给你们。哎，郑涵叫人。
8: 奶奶，
6: 对对对，这就是你们的大孙子，我儿子。哎呀，这个孩子跟我有缘呐。哎，爸妈，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跟你们说，你们走那年呐，咱们这儿下了一场大雪，雪老大了，把咱们家的房子给压塌了，也没人管我了，我也没地儿去，我就找了一个桥洞子，我就在那趴了整整一冬天，把我冻得老惨了。啊，妈，咱今天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啊，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啊，不说了不说了啊，来，儿子。咱们给爷爷奶奶鞠个躬，

0: 二氯什么钠到底是啥呀？
1: 二氯乙氰尿酸钠是一种高效的消毒剂，一般都是用在工厂啊或者化工厂、石油这些循环水系统里面的，味儿特别大。
2: 我是警察，不会不领事。警察，警察！
0: 可然哥被关在废弃的工厂里，照理说不应该有这些东西。
1: 能大量使用这些的，除了工厂，
0: 还有医院，对不？但是荒郊野外的更不可能了，
1: 是火葬场。
3: 半个小时，啊，把配方、制作流程写出来。半个小时的不开口，以后永远也不用开口了。
4: 明白，老大。
0: 火葬场，
1: 符合所有条件的，只有咱们这个方向。
0: 灵山火葬场边上的小钢厂呗，那咱别兵分三路了，集中火力攻呗。
1: 三个地方都必须给我搜一遍，不能有意外发生。
0: 明白。
2: 那你非得找死，何必呢？
5: 我们不是非得找你，我们之前有个厨子也是大学生。他说这个高级毒品他能做，后来没做出来，还费了很多原材料。你知道他最后什么下场吗？让我们放在绞肉机里头做成火腿肠，扔大街上那野狗都可爱吃。你要非得想死，我看明白了，可以把你做成午餐肉。

0: 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声音了，快，走，走了 哥，找遍了，都一制毒的材料工具啥的，没有人，咋样？
1: 没人。

0: 秦毅坠楼了，在工厂后边，赶紧过来。
1: 是吧？
2: 封锁现场，你俩去那边，你俩去那边。
1: 死了哥，天台上还有其他人吗？
0: 没人，
3: 身上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
1: 这梯子只有半拉，应该是知道自己跑不了，被推自杀了。
0: 这老头真够狠。
4: 通知技术人员过来吧，把证物检查好。说对。
0: 是。

0: 来了。
1: 啊，
0: 腿哥，醒了，快快快，回家睡吧，都看了一宿了。
1: 赶紧吃，回去休息吧，这儿有我们呢。
2: 几点了？
0: 十一点十五。
2: 我不吃，我吃鸡蛋。
0: 鸡蛋，鸡蛋。
3: 小光呢？
1: 那您车呢？哎，对了哥，你之前让查的秦毅手机那个通话记录啥送来了？
2: 哎呀，
1: 那没有，不是些没注册的号码，估计是打的电话不好意思卡。
4: 顾老师还没醒呢，
2: 小光，
4: 叫老醉了。
2: 你赶紧吃一口，吃完跟我出去一趟。
4: 干啥？要回家呀？
2: 上现场转悠一圈去。
1: 啊？
4: 啥呀？
1: 都结案了，回现场干啥？
2: 我昨天晚上在那想啊，秦毅临死之前烧了那么一大堆东西，这事有问题。
5: 那堆碎纸灰烬我可拼了一宿啊，烧得太干净了，啥也看不出来啊。
2: 你在那废话吧，人家烧都烧了，还得专门给你留点拼图啊。我说他这个行为本身就非常反常，对吧？人都快死了，命都不要了，你说烧那些东西干嘛呀？
1: 人家为了销毁罪证呗，但是他们整个集团犯罪链条咱可全都掌握了，烧也没用啊，是吧？
2: 问题关键就在这儿，我是担心别有什么咱们找着的证据，一些这个关键的线索、关键的信息啊。你说秦毅这小子啊，精得要命，这临死之前最后一口气都要把他给销毁了。
5: 可是整个红龙集团的犯罪链条我们都已经拼凑完整了，
4: 他查吧，职业病，每次结案他都回现场翻垃圾，手痒吗？这没办法。
2: 我说你是不是三天不
4: 够？哎，够够够够够够够够！我是说那个搜查证，搜查证据查漏补缺，追求完美，向哥看齐。
2: 钥匙呢？
4: 在这儿，在这儿。不是，
2: 我之前放在后备箱那绳儿，在吗？
4: 在呢。不是干啥呀？先走了。
5: 你说这再去一次犯罪现场，就能找到真证据了。

0: 把大门守住了，因为他的场子也没有后门。他这梯子就修一半，就是想误导我们这边走不了人。但是你再看这面墙，这半截梯子下来之后，一把走过来，你看这个结构，爬下来不费劲了。其实，所以说。
1: 他那天没想自杀，他是想跑啊。
2: 能活着谁会想死呢？你看这些，这边就铁路啊，这边都一些废厂房，他要真钻里边，大半夜的真不好找。
1: 那他这是咋死的呢？意外？失足？
0: 上车拿绳子，拿上去看看。

0: 这不是自杀呀，
1: 不是自杀。那天上面不就秦毅一个人吗？
0: 那天所有警力都集中在前面。

0: 正事儿，把绳给我。
1: 不是，你拿绳，你也没说要跳楼啊？
0: 谁要跳楼啊？
1: 你这直接下去，那高局回去又得说我。
0: 你只要不撒手，就不能说你啊。
2: 哎呦，郭老师手指动了，哎，是不是要醒了？
3: 哪动了？是不是出现幻觉了？这喘气儿呢，肚子动，这可不动呢吗？
2: 我刚真看见动了。
3: 我啥呀？
2: 是不是要醒？郭老师，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是警花。咋的？你有意见？大刺花不是花？
3: 是花是花。我的意思是，人家顾老师只是昏。
0: 小光，你给我松点绳下来，我下不去了。
1: 啥？
0: 你把绳放一放，你拉太紧了，我下不去。
1: 啊！
0: 放那。哎呦我！
2: 顾老师，
1: 喂，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顾老师，
1: 顾老师，
2: 啊，
1: 你咋样？你哪不舒服吗？
4: 陈梅呢？青衣呢？
2: 死了。
4: 死了？
1: 嗯，没死，北哥没死，秦毅死。
2: 哦啊！
1: 北哥昨天晚上还在这儿开了你一宿呢，
2: 哎，
1: 这现在又去犯罪现场了啊！
4: 哎呀，你这一天天，金花，
2: 哎，
4: 你这玩笑开太大了。
2: 哎，我这不是高兴吗？你看你都睡两天了，从抓捕睡到结案。
1: 结案了？
2: 嗯，
1: 还在走程序，估计快了。虽然秦毅是畏罪自杀，但是犯罪证据链已经拼凑完整了。我们在他工厂里发现了一些红龙跟冰毒，你就放心吧。
2: 哎，睡啥了？这可是好消息，咱终于要放假了。
4: 不对，
1: 哪儿不对？你怎么总想动呢？你要干啥？
4: 电话呢？有没有电话？
1: 走廊护士站有。你刚醒，你
2: 咋的了？出啥事了？
1: 你干啥呀？
4: 雪天使背后的毒枭不是秦毅。
2: 啥？
1: 那之前我们没收的那批冰毒，
4: 秦毅抓我是为了造雪天使，他手里根本没有配方，那个工厂造出来都是劣质品。秦总，
5: 喂，
4: 喂，前辈，不能接。秦毅背后还有别人，他根本不是。
5: 我知道，
0: 秦毅不是自杀，他是被灭口了。
5: 梯子是被枪给打断的，

0: 不是咋的了，瑶瑶？你擦个黑板这么使劲，一会儿给擦漏了。
1: 本来以为结案了，想带他父母出去旅游来着。
2: 火车票都买好了，全得退。
0: 可以理解。哎，然哥，你咋这么冷静呢？
1: 不然呢？
0: 照理来说，你不应该更郁闷吗？

0: 本来可以回家了，现在可好，还留着查案。
1: 小郭，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对。
0: 你这多少有点敷衍了啊！我咋觉着你压根没想回去呢？
2: 回哪儿啊？
3: 大哥，
4: 大哥，找着了吗？举举手。
2: 哎我天，你咋这么积极呢？今天
4: 我哪样不积极呀、啊？
2: 他咋了？嗯，这不着急抓到凶手结案吗？我们就省得退票了。哎呀妈，那你想多了啊！我去工厂对面的塔楼看了，这个凶手比较专业，一点线索没留下。行了，别耷拉个脸了啊！哎，顾老师，我呢，代表全专案组，给你送份礼物，来表彰你在这些事情上的英勇与无畏。看看，
0: 啥玩意儿啊？
2: 看看吧。喜欢不？我们四个加上老舅啊，一人一双。
5: 哎呦，那我得挑挑。
0: 谢谢哥，
5: 谢谢哥，这个
2: 干啥呢？我说我代表你们一人送他一双，我放下。哦，
5: 我也穿不了号，就看着我也穿不了号，行吗？
2: 你看那袜子底下还能踩小人呢，这多好的寓意啊，多喜庆！你没事多穿一穿啊，小人都给踩跑。
4: 既是表彰然哥的英勇表现，也是表彰然哥壮烈牺牲的袜子啊。
0: 当时国柱勘探现场，说在爆炸物里边找到了袜子的碎片，我还以为跟我扯呢。
5: 那都现场物证，我哪敢扯呀？不是，话说回来啊，你说这要是这帮毒贩子看见了，那也得傻眼。谁能想到那炸弹里两个烧瓶拿袜子堵的？这化学被然哥玩明明白白的。
1: 呀，现在对化学挺好啊。
2: 来吧。
0: 现在这个架居的人一点线索没留下，咱咋整？
1: 秦毅的手下虽然都是亡命徒，但大都是混混打手出身，没经过专业的射击训练，所以这一次的情况不一样。
2: 我跟你们说，咱们未来面对的就不是这些小地痞大流氓了，现在这一波人是有严密的犯罪逻辑的罪犯。之前呀，我们一直认为这个秦毅就是雪天使的货源啊，以为他就是小马哥，但是经过这些事儿一看，秦毅根本不是，他就是整个这个贩毒组织的一个中层，就是负责运输和销售的。他是利用这个出租车的便利啊，在贩卖摇头丸的同时捎带脚卖点冰毒。
0: 所以说这传说中的小马哥压根儿不是秦毅，而是秦毅的上下。
2: 不是，你跟我俩在这总结呢？我不刚说完吗？
5: 那北哥之前的猜测就合理了，这秦毅不是自杀，是为了跑路。这跑路之前烧的东西应该就是跟他上下直接的证据，是吧？

0: 大哥，人上去了。爸，你晃悠什么呢？不就来俩人吗？用不着戒备。
1: 俩人，面上看是俩人，你后面埋伏多少你不知道啊？哎，
0: 就一中年妇女，跟您明说，就今天秦毅来了，我都不带怵的。
1: 中年妇女，我告诉你。
2: 秦毅见着这个中年妇女都得赔个笑脸。为什么呀？秦毅不是势力挺大的吗？
1: 对呀，很大呀。那女的，江小海的姐，赶紧开门。哦，来了。哎呦，大嫂，龙哥。
3: 儿子。哎。
1: 好久不见，
3: 是你儿子吧？
1: 啊，
3: 都长这么大了，
1: 哎。

0: 赶紧叫婶儿啊！
1: 江小海叫他姐，我叫婶儿。
0: 废话，那你想跟我同辈啊？你说这孩子你。
2: 你不说我都忘了啊！听说你跟我弟弟还经常打闹呢，淘气。
3: 那能叫打闹吗？您瞅瞅，脑子都快给我干开瓢了。
0: 行了行了，快快，大嫂，请坐，请坐，请坐。哎，龙哥，
3: 哎，婶儿，喝点什么呀？红酒？
2: 喝的就算了，有没有吃的呀？还没吃饭呢。
3: 您问对了，我们家西餐倍儿正宗，我现在
2: 哎，别别别，那真吃不惯，有没有疙瘩汤啊？
0: 好，好，好，好，去，去，去，去，哎，叫后厨那个西红柿削皮儿。
3: 啊啊啊！行行，那，您等着，等着啊，我现在就去。

0: 给我送碗疙瘩汤，用后厨的高汤给我煮，
1: 麻利儿的。
2: 好久不见啊！啊，说实话呀，我本来是想去拜访你的，结果你，反而你过来了。你看看，
1: 哪敢让你拜访我呀？你看你这酒店生意都做这么大了，
2: 哎呀，真把你看不上我们这些普通群众啊！
1: 没有没有，哪儿敢呀！83年那一阵儿，要不是你和我大哥给我赏口饭吃。
2: 我哪能有今天，对不对？所以这个恩情我永远忘不了。
1: 忘不了就好，就怕你忘。
2: 不会，不会。嗯。那你猜猜，我今天找你什么事儿？秦毅这事儿吧，确实是我做的不太好，没提前跟你打招呼，但是还好。
3: 警察没抓着他，就抓着一个二斤，对吧？而且确实是他先在我这儿砸场子。你说我要不是，我这出去咋混呢？
4: 天儿来了，
3: 这件事儿啊，
4: 哎，
3: 你的确做的不好。 一条丧家老犬，你都拦不住，差点让他跑了。这万一他要真出了哈兰，再想弄死他呀，就没那么容易了。
2: 我是听说秦毅前几天死在郊区了，那肯定是大嫂。

0: 心吧，账本都已经处理好了。
1: 账本没了，但是你人还在呢。
0: 咋的？你信不过我？
2: 我信得过你，那你现在已经被警察包围了。
0: 消息还挺快，我的人把他们挡在楼里了，他们抓不着我。待会儿进了林子，开车就走，绝对万无一失。
2: 被围了还能走？
3: 被围了就不能走了？

0: 老秦这个人吧，有胆识，有狠劲儿，可就是太贪了。鸡汤熬了吧？好吃啊！
1: 没事儿，擦下嘴。
0: 那俺聊天，小孩出去玩去。

0: 停车场我都看了，没藏人。
1: 我告诉你，那以后就是我亲婶儿，他们再来，你们就给我跪着伺候，听见了吗？别灵光点儿。
0: 是是是
1: 是，忙去吧。
2: 我突然有些后怕。
3: 咋的了？
1: 啊？
2: 如果当初北哥没发现那个弹孔，证据又都销毁了，咱就会认为秦毅就是小马哥，就结案了。
3: 那岂不是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秦毅背后有更大的势力了？
4: 不是，你就别跟着总结了成吗？那人不刚说完吗？我们听不懂啊。瑶瑶，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个情况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呢？这些毒贩他们做冰毒的目的是赚钱，他早晚要出货。还有，不光是毒贩，各种各样的犯罪分子，他们只要干了坏事，就肯定会留下痕迹，留下线索。那咱们就是这个找痕迹的这些人，不能让他们跑了。
5: 而且啊，秦毅露出的马脚太明显了，从工厂缴回来的冰毒只要一经检验，就会发现是劣质的半成品，和市面上流通的雪天使根本不一样。那我们一定会发现幕后还有一群人我们没抓住。
4: 秦毅的手下也交代了，说这小子早就开始制毒了，就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厨子，所以他制的毒品啊，这个冰毒的质量一直不过关。
6: 不是，那秦毅为啥要自己制毒呢？
3: 是
6: 这不等于明摆着跟上线抢生意吗？
5: 所以他被灭口了吗？
4: 我跟你说，小马哥啊，很可能早就知道他在制毒了，早就想办他了，那赶上这时候正好给他办了。
5: 秦毅私下制造冰毒，相当于是越级敛财，已经严重触犯了他们高层的利益，甚至可以说触犯了他们高层的尊严。
3: 你看啊，一开始是秦毅的小弟那个宋文私藏了一包冰毒，引起了市局的注意，才成立的专案组来调查这事儿。这小马哥不得恨死秦毅？
5: 所以从逻辑上来说，最希望看到秦毅死的人就是他的老板小马哥。
4: 行了，现在这个秦毅也死了，咱之前查的那些线索也断了，这个小马哥咱们就重新给他画上问号吧。
7: 你们这厨子真不错啊，
8: 是吧？
7: 哎，一会儿把他叫过来，拿教教我，回头我给我老公孩子做去。
8: 这还请啥呀？你要想吃的话，我让厨子天天去你家做去不就完了？
7: 那真不用，今天啊终于吃上这一口，咱们呀谈谈生意。
8: 老大，聊啥生意啊？问题是我这生意跟你这生意不挨着呀。
7: 现在不是，以后可以是啊。哎，我记得以前啊，大家都叫你林百万，你就是靠这双手爬出了百万身家呀。
8: 这都十几年前的老黄历了，提他干啥呀？
7: 当初啊，我们之所以愿意带着你，就是看到了你身上的野心。你跟老秦不一样，你不贪小，而是找准一切时机挣大钱。我今儿来啊，就是跟你谈一桩大买卖。
8: 老总，我呢，今天能叫你一声大嫂，不是真的记着当年的恩情，所以你们要有啥困难需要我帮忙，我没有二话。但是这个毒不能碰啊。
7: 从良了？
8: 哎呀，是有钱不赚王八蛋，可问题是你看秦毅这贩毒没几天呢，直接让警察给盯上了。那我这儿五星级的大酒店呢，树大招风，藏不了。
7: 谁让你藏毒了？秦毅在我这负责的是运输，他现在休息了，我需要你给我盯上。
8: 那更不行了呀，我这一没司机，二没车队的，那我咋运输啊？

0: 可是把所有的计划都告诉你了，你的酒店绝对安全。
1: 大凡，你这利润是推算出来的？
0: 值多不少。

0: 小韩，哎哥，咱就吃这个呀？对啊，我姐乎的，你尝尝，可香了。哎，
1: 我尝尝，
0: 萝卜，
1: 这味儿行，
0: 是不是？
1: 你行，回头给你整点。
0: 好，
2: 你咋来了，大哥？
0: 我过来看看你。
1: 小海，秦毅死了，我听说了。你呀，我没事儿，大哥。真的，其实打从知道他卖那些东西开始，我就知道会有今天的，早晚的事儿。行。
3: 你要不要再吃点？干吃太咸了，受不了。还要点啥不？
4: 不用了，结账吧。大哥，里面请。来这个位置，咱坐那儿。
5: 再来一碗牛肉汤，没吃饱。
3: 好的，稍等哈。
4: 看看咱想吃点什么。

0: 来，你给我这粉条，先别动，啥玩意儿啊？
1: 这条件这我这是专门给顾老师做的，顾老师得先来。
2: 大部分都是阿伦的，这说明啥？说明咱来对地儿了，知道吗？
3: 但哥啊，你说人家这款式个个都花里胡哨的，咱家那行吗？
4: 服务员，这件泳衣多少钱呢？
5: 您看上那件泳衣300块钱。
2: 300。
5: 啊，请问您需要吗？啊，
4: 先不用了。啊，
6: 三百。你看什么？他这泳衣虽然款式多，但是你看一个人都没有，说明什么？卖得太贵。咱家泳衣有戏。嗯，
2: 这回啊，我有信心。走。
7: 啥玩意儿？你让我求亲生去？你疯了？
8: 不是求我，就让你过去简简单单的跟他赔个礼，服个软。
7: 给他服软？
9: 你问他答不答应？

0: 你这是不可忍啊！哎，你回头想想，这事扮演的还挺男人的。还有，你不去谁去？
1: 恩姐和恩姐我去，不可能。你让我表姐，四十分和彭锦龙去更不可能，咱俩啥也不会，闹不明白。那彭锦秋去更完了，那不得挠他呀？
0: 就得你去，啊？说的有点道理。咋没道理呢？你就听哥哥的吧。你去的时候，把这个玩意儿。
2: 哎，等会儿，找谁去？老找一下你们王经理。王总，有人找您。嗯，请进吧。
3: 进来吧。
2: 您好，王经理。
3: 你们是？
2: 我是星城解放游轮厂的厂长彭锦熙。啊，好，坐坐。<笑>啊。
3: 王总，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啊，我们呢想跟您合作，想把我们的泳衣放到您的商场里卖。我们中兴商业大厦是东北目前最高档的商场，我想你们都应该知道，是吧？我们所售卖的商品，啊，除了国内的知名品牌，那就是外国的一些大牌的。像你们家这种地产的小品牌。
4: 它不在我们售卖范围之内呀，
5: 王总，话可不能这么说。
4: 我们这个布料可是从上海进的，而且是给国家游泳队做泳衣的布料。
5: 那又能咋的？啊，人家外国大牌子还赶不上你家的呀？
6: 那你这外国大牌子的销量不行啊。
4: 耶，
6: 我们来之前呢已经做过市场调研了，你这外国大品牌一年也卖不出去几件，那么贵谁买呀？
3: 中兴它虽然是高档，但是你好卖的产品是中档，那高档的楼层有几个人啊？
4: 对，你们这儿卖的多贵呀？那万元户都打出，我们的产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款式，那都是可以跟国外的品牌媲美的，而且我们便宜啊，肯定好卖。
3: 那你们又如何保证你们家的泳衣在我这的销量呢？你万一卖的不好咋整啊？
4: 这样，我们呢把货放在你这儿卖半个月，要是销量好，我们就继续合作；销量不好，我们马上把货拿走，再也不来找您了。
6: 同时呢，我们会给您5000块钱的赔偿金，就当这半个月租咱们床子的钱了。
4: 你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还你个惊喜。
2: 别琢磨了，王总，这买卖你做的不亏。
7: 行，要不咱就试一次。罗茜，你哪来了？我今天代表我姐还有我姐夫跟你谈判呢。
8: 谈判来了？
7: 嗯，进来吧。
8: 哎，来来来，慢点，坐这儿。哎呀，你这屋挺大呀，你自己住不害怕呀？还行吧。
7: 你这要谈谈谈判吗？谈啥呀？
8: 方啊，哎，
7: 那你就先去那会议室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来啊。
8: 我希望你啊，别老处处针对彭景熙了，你网开。

0: 里面没必要斩尽杀绝。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啊，不是杰西让你来的吧？不过就算你个人问我，我也可以回答你，不太可能。
1: 秦生啊。
0: 咱大家都做买卖的，你也太狠毒了吧！你就不怕全兴城所有做泳装的人都能看到你这德行啊？你能搞死彭景熙，一样能搞死他们？兴城做泳装的人都在我这挣钱，他们能怎样？我现在说话的时候要动动脑子。当然，很多事情你姐夫教不了你的，我可以教你啊。
1: 说你狠毒还真狠毒啊！你的意思就是，全兴城所有做泳装的，在你这儿啥也不是，是吧？
0: 我跟你讲个道理，我和他们都是供需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握着。 你明白这道理吧？那你不明白，我下次再跟你说。但今天的课就只能上到这儿了，我一会儿确实还有事儿。要不你下次再来？来来来，我送你。
2: 大爷，你自己待着。
0: 哎呦喂，没事儿，坏了也不用赔啊。慢点。
3: 我去多吃点好的，我又不好的快啊！
0: 你这屋家具太多，别再来再给你整坏了。<笑>缺啥跟我说，我给你送啊。慢点。我和他们都是供需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握着。你明白这道理吧？
3: 惨败啊，惨败啊！咋惨败了？那，这，确实说你让我去的，回来你就喊上我在这儿。干啥呀？我又没说你，我说秦生惨败。秦生
0: 咋惨败了？
3: 他把新城这些狗啊都得罪了，啊，不是新城这帮人都得罪了，啊，骂他们是狗，废了他，这回是废了。
0: 啥意思啊？你不懂。那你说了不就懂了？我说了你也不懂。那你不说我咋懂啊？
3: 有句话说得好，不懂就不要问。
0: 那我问了不就懂了？
3: 问完你我不说你咋懂？你光问，能懂吗？
0: 那我想懂啊。
3: 懂不了，你让我懂一下。滚！好，好嘞。不懂啊！我和他们都是供需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握着。你明白这道理吗？
0: 听清了吧？这质量有问题啊！秦生，你是骂我们是狗了？这布料今天给你送回来，我们不给你干了啊！
4: 对，不干了。
5: 没有，我没说过这话。
4: 你可拉倒吧！你跟罗宪说那句话，我们都听着了。
0: 那罗宪就是个孩子，他说话你们也能信？
4: 不是咋的？那磁带里面出了声，还能骗人呢？
0: 无非就是几句不疼不痒的话，不至于。那咋都不想挣钱了？
4: 我们想挣钱，不过不想给你挣的。
0: 对，
4: 你这人太不咋地了，做事太损，是吧？我们挣这些钱都是血汗钱，跟你干活我们心里不踏实。
0: 那布料都在我手里，是都不想做泳装了是吗？
4: 咋的？理你我们活不了了。
5: 你在这瞎唬谁呢？
4: 秦生，你不就会堵别人家销路吗？
0: 你赌吧。

0: 锦溪，要不今天晚上还是回去睡吧。
1: 哎呀，我给王总留了两个电话号，一个是我大哥大一时之座机的。哎，万一王总到时候打座机了，我回去不就接不着了吗？
0: 不能，这么晚了，人不能来电话了。
1: 我不回去了，我也不困。你看我多精神！你当老板，你没点精神头能行吗？贼精神！
0: 行，那我在这陪你。铺好了，来睡吧，锦溪。锦溪。

0: 啊，
1: 吃点饭呗，别一口不吃。
0: 我不饿啊，你吃你的。
1: 别上火，这不才一礼拜吗？
2: 我不上火，我怕你上火。
1: 吃点。
0: 啊不，你吃吧。
3: 我真不饿，真不饿。
0: 我看绿替真好，
3: 你吃吧。
0: 吃点吃。宝贝儿，
2: 这不来了吗？这不就
1: 快进快进。
0: 喂，你好，我是。
2: 哦，好，好嘞，明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咋样啊？
0: 银行催我还贷款。
1: 催还真是少。
0: 那不是吧，你欠人钱咱就得还啊，是不是？没事，稳住点啊，再等等呗，是吧？这不才第七天吗？

0: 你看，哎，这个能打通那个，那就是我俩电话没换呀。
1: 你说不会那王总电话坏了？你说能不能是秦生那小子在后面又整啥事儿呢？咱不知道吗？
2: 咱往好处想，这没来电话啊，也是好事儿。
1: 你这怎么说呢？这是？
2: 那你说，万一是王经理打电话来说咱家泳衣不好卖？
1: 净说那也没有用，那咱自己家泳衣啥样咱不知道吗？这点信心没有吗？
2: 别琢磨了，咱俩出去转转吧，在这屋里憋了十天了，屋里都馊了。
1: 就别出去，万一一会儿王总来电话呢？我都憋这么多天，我不差这一天了。哪儿馊了？没有。哎，你看你这身上的味儿。
2: 你身上你自己闻闻。
1: 都馊了。

0: 来。
1: 哎，王总，
0: 是，暖气也不漏水的。放松。
1: 哎，王总，
2: 谢谢，
0: 嗯，
2: 谢谢。

干啥呢？王总，王总，说梦话呢。

0: 现在我反而清空，不着急了，
1: 回头咱再找找别的小路呗。
0: 来不及呀，那欠上银行的钱，加上欠别人的钱，还得还呢。人家信任我，把钱借给我，咱赔呀，不能让人家遭罪。
1: 那啥还呀？
0: 媳妇，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把机器都卖了。
2: 蒋一鸣，你今天要是敢拉走我家机器，我就跟你拼了。
3: 不是我想拉，是二哥让我拉。二哥说实在没有办法了，拿机器抵债。
2: 不可能，我二哥绝对有办法。
4: 媳妇，
5: 咋的了？干啥呢？搁这？
2: 二哥，啊，他非要拉走咱家机器。
5: 啊，我让拉的。
2: 二哥，
5: 去拉呀，妹妹。
2: 不行，就不能拉。
5: 乞丐，你怎么跟小孩似的呢？
2: 我就是不服。
5: 啥服不服的？
3: 不是二哥，捋一下啊。现在你说拉他不拉，拉不拉，拉拉不拉。
5: 你就拉去吧，妹妹。哎，那还有那什么，你把机器拉回去以后啊，通知咱那些债主上我这儿来，他开个会。
3: 好嘞。
5: 这都来了哈。行，哎呀，就在我困难的时候大家相信我是吧，把钱借给我了。现在呢确实遇到点难处，但是大家伙放心，我彭锦熙啊砸锅卖铁我也得把钱给大家还上，好不好啊？大家呢要是着急的，就像魏民这样把这个机器都拉走，好不好？要不着急的呢，就再等一等。
3: 我二哥老讲究了。哎，我都拉一趟了，我这第二趟，赶紧啊，拉完了别说二手机器，就是三手的四手的你都拉不着，快。
5: 哎呀，你别玩了，着急就拉啊，没事。
1: 锦熙，电话啊，
5: 这是谁电话？喂，
6: 凡凡，哎，我是苏宁大厦王经理。
7: 哎，兄弟啊，是这么个事儿啊。前一段时间呢，我去欧洲考察了一圈，我是刚回来。哎，你们家铺的那批货啊，都卖光好几天了，你赶紧补货啊！这顾客提老大的意见了，你知道不？哎哎哎，另外，你赶快过来，咱把这个战略合作给签了。
6: 快啊！
5: 好好好。诸位，这回啊，不是我不让你们拉啊，你们可拉不走了。我现在要开始开工干活了，回去，魏民，把我那台机器给我拉出来，你这个先退院里了，我干活了，我得。
3: 他刚才说啥？让我拉回去啊？
8: 对。
3: 你不，到底是拉还是不拉呀？这拿谁当驴呢？这是啊，挑头都费劲。
9: 中兴怎么能捧你稀的破玩意儿？
10: 人家就要了，而且销量还挺好。
9: 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彭锦熙肯定又玩路
10: 子。玩什么路子呀？厂子都开工了，现在正加班呢。金旺，你先出去一下，我打个电话。

0: 哎，老张，咱们两个还是不是朋友？哎呀，周兴商厦，我实在是不行了。还有啊，秦总，你说你不能不让我赚钱呀，我们不收星城泳装，这出货量根本不够啊。
1: 这样，老张，你就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行不行？
2: 倒是要劝你一句，别置气了，就这样吧，啊！
3: 锦心找啥呢？你告诉我，我帮你找呗。
2: 来，媳妇儿。
3: 干啥呀？这是。
2: 他俩人呢？
4: 他俩，耶，来了。
5: 二哥，
2: 来，旁边，把这边。
3: 媳妇儿，摊开。正地图干啥呀？
2: 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哪儿？
6: 沈阳。
2: 对，这小红旗儿代表的什么？代表了我们家的踏浪泳装已经进入到了沈阳的中兴大厦，而且销量非常的好。
3: 真的？
2: 当然。<笑>哎，下一步啊，要把东三省所有的大商场，哎。 全部铺满我们的泳衣，然后再沿着这个京沪铁路啊，把我们的泳衣推向全国，怎么样？
3: 那你得快找余厂长进布料啊！现在鞍轮面料需求量那么大，他可别使不上劲儿。
2: 我早不联系余厂长了，余厂长他们单位现在正在改革，把这个面料全部面向社会了，咱们可以名正言顺的购买了。
3: 太好了，看咱这点子咋样啊？
2: 一顺百顺，事事顺，对不对？<笑>别大嫂吉言吧，啊！哎呀，真好！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嗯，我想把这个鞍轮面料，啊，这个分享给其他人，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凭什么？为啥呀？你是不是高兴过头了呀？ 咱家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鞍轮布料了，凭什么便宜那些白眼狼啊？你看看他们一个个恩将仇报那样，见着点蝇头小利就立刻跟秦城沾一伙了。我觉得秀说的对啊，锦西，咱家是做生意的，你别嘚瑟大劲儿了啊！
4: 就是，
3: 这事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5: 我怎么就嘚瑟上了？我啊，你觉得呢，龙？
4: 啊。
2: 我接着你之前答应余厂长，你要给他介绍客户的，是不是有这么个事儿？对，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曾经答应过余厂长的，也是咱恩人，我说给他介绍这些，啊，要买布的这些厂商，那咱不能食言呢，是不是？哎呀，你不提醒我，我都忘了，真厉害！哎，其实啊。 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的目标是把咱们星城的泳衣铺满全国。你看，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光指咱一家不行，是不？咱们得联合其他家，我们得拧成一股绳，这样的力量才是无穷的。你们说呢？
7: 你看不明白。
8: 明白。行，完了，兴盛那帮做泳装的老人，把最后一批布料全退回来了，说不跟咱合作了。
9: 好，我知道了。

0: 要我说，咱要不找彭锦熙求个和呗？好汉不吃当年勇，不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缓兵之计呗。
1: 对吧？你去跟彭锦熙求和吧，去吧。
0: 啥意思？
1: 出去。

0: 二哥，之前我干那些事儿，就
1: 好好说，
0: 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2: 杨二胜，过事儿就过去了。
0: 以前中端市场啊，咱们都不敢想，没想到被你打开了。听说还用那个安伦的布料，要卖给我们用。我们都不知道该说啥好。
2: 没事，不就布料的事儿吗？你容我再考虑考虑。
0: 不是二哥，不说了吗？卖给我们用，咋还？
2: 二胜啊，你们今天能来我也挺高兴，但是你咋的也得给你个二哥台阶下下呀，是不是？
0: 二哥，那我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对不起。
2: 行，那这么的吧，这个第一批布料有二胜一份，好不好？
0: 谢谢二哥。
2: 你给二哥道个歉呢，二哥呀心里还能宣愤点，是吧？这样，不光二胜，志玲、三哥，还有二婶，你们都有啊，第一批布料全给分给大伙儿，然后咱赶紧干活，是吧？
0: 谢谢二哥。
3: 谢谢二哥。
2: 你谢啥？
3: 你就是分给大伙儿吗？
2: 你不算大伙儿里的。
3: 那我也给你赔礼道歉。对不起，二哥。
2: 你道歉也白道啊。
3: 那我咋的了？
2: 你太恶劣。
3: 我咋恶劣了？
2: 你瞅你现在长得你就很恶劣，你先戴个眼镜。行了，魏民，大家伙都有，不能差你一个人啊，是吧？你得小心眼儿，二哥可不跟你一样的啊，有你一份。
3: 这样，
2: 大家伙今天能来我也挺高兴，本身呢咱们都不是啥外人，是不是？咱得拧成一股绳，不是？这么着，大伙儿，一会儿啊，上海的于厂长就来了，咱们把合同一签，拿着布料，咱就赶紧投入生产，好不好？
4: 好，
2: 咱准备准备，迎接一下于厂长啊！
3: 行，
2: 好，来，
3: 走。
2: 别别别，大伙儿，你这研究
3: 来啊！那个，咱们分头行动啊，别乱，一会儿该欢迎的欢迎，行不行？
2: 好，
3: 别在这杵着，好什么好？来，过来，你过来，过来，来。来，往这边来，那啥是？对，完你们在这把那门擦，玻璃都擦着，亮亮堂的啊！

0: 北宋元符三年正月初八，年仅25岁的宋哲宗病逝。哲宗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留下遗嘱，新任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挑选。宋神宗共有14个儿子，当时在世的只有5人。宋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火速召集几位重臣，向他们哭诉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历代择君的传统原则。宰相张敦建议立哲宗的同母胞弟简王，太后不乐意，张敦则当立端王。张敦坚决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个被当朝宰相称为不可以君天下的端王，却偏偏被选中，他就是宋徽宗。河南开封，曾经的北宋皇城汴京。公元1100年，北宋的第7位皇帝宋哲宗突然驾崩，让这座城市顿时陷入一种悲伤与恐慌。国不能一日无君，匆忙之中，向太后从5位候选人中选择了端王赵佶继承皇位，原因是先帝生前曾说过端王有福寿且性情仁孝。大臣们看出太后的意思是立赵佶，正符合宋哲宗的意愿。事已至此，认为端王不可以君天下的宰相张敦势单力孤，无法再争，于是向太后宣旨召赵佶进宫，在哲宗灵柩前即位，赵佶就是宋徽宗。
1: 宋朝皇帝啊，子嗣不昌，普遍状况。而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就是两宋的这种地位，他尤其是在继皇位的时候，很多时候出现这样一种就是说很仓促的这种状况的，就是因为他没儿子，好多皇帝没儿子。大概我统计过吧，大概有37%的皇帝是没有儿子的，就一直没儿子。没儿子怎么办？那你就得选其他的宗室来继位，选其他的赵家人来继位。你这样就是肯定就是说，像这徽宗继位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匆忙呢？就是因为原来根本就没有徽宗什么事儿，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可是后来呢，这个皇太后就认为，就是说跟这个就是几个大臣一合计，就是说，哎，赵佶就继位了。

0: 赵佶在向太后面前乖巧顺从，礼数周全，向太后很喜欢他。另外，向太后对于张敦为首的官僚早已产生了极端不信任感，所以明知赵佶不是当皇帝的料，还是力主他上台。而赵佶他既无思想准备，也未经过必要的历练，在翻底时他并不喜欢儒家经典、史籍等亲王宗室的主要功课，倒是对笔墨丹青、蹴鞠骑射怀有浓厚的兴趣，斗鸡走狗无所不通。宋徽宗在书画方面有卓越的天赋，书法自成一格，号瘦金书。他的书法笔势静逸，顿挫有节，挺拔秀丽，风流潇洒，可以说北宋交给了一个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管理。
1: 宋徽宗何止是书画呀，还有收藏。宋徽宗是一个在艺术各个门类的艺术他都能通的人，确实是一个有创造力而且很有生命活力的人。把这样一个人放在皇帝的位置上是最危险的，太折腾了。
0: 徽宗即位之初，为了取得各种政治派别的支持，稳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调和亲旧两派的政策。同时他为了改变自己轻佻放浪的形象，在生活方面也做了些上俭戒奢的姿态，比如退还百姓献的玉器，又应谏官之请放生了内院豢养的珍禽异兽。然而随着新旧党争，早已不仅仅是要不要改革及如何改革的政见分歧，而是演变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官场较量。宋徽宗不得不在新旧之间做出抉择。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向太后去世，宋徽宗的政治取向随即发生了变化。11月，他诏令明年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正式打出了延续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路线的招牌。在这个背景下，宋徽宗和蔡京等人走到了一起，北宋王朝由此走上了危机四伏的旅程。
1: 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年轻人刚上台的时候的理想。我有学生专门研究过，他刚刚上台的时候，徽宗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他是要建中的。他什么叫建中呢？就是他要重新找到平衡点。在此之前，新旧两党之间那个斗争已经变成个恶斗，就是不是东压倒西，就是西压倒东的那个恶斗。徽宗刚上来是要调停的，调停回到那种能够议论相角的相对宽容自由的这样一个政治氛围当中，这是他建中靖国，就是安定这个国家，这是他第一个年号的意义。但是他很快就不行，他也不是作为继承人被培养的，他完全没有准备，没有经验，而且当时不也有人说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他倒是确实是后来证明轻佻，但是他刚上台的时候真想做事儿来着。但问题就在于徽宗又碰到了蔡京。
0: 蔡京能够与宋徽宗投缘，还在于他本人也有极高的书画造诣，号称天下无双。宋徽宗对蔡京的作品早有耳闻，还在他做端王时就曾不惜花20000钱买过蔡京书写的团扇。如今端王成为了徽宗，蔡京就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创作了一批又一批作品进献上去。当时的韩忠彦官居左相，生性懦弱，斗不过强势的右相曾布，见徽宗欣赏蔡京，就援引蔡京入朝，企图让他与曾布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谁知不久，韩忠彦反被扣上了变乱神宗法度的罪名，罢相逐出朝廷。此后曾布与蔡京的斗法也败下阵来，蔡京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
1: 蔡京绝对是个坏人，他坏体现在哪？他本来是跟着王安石的，但是司马光上台之后，他麻利儿的就把那该废的废了，他能做到。所以你想这个人人品如何，这人只认得利，这人没操守，但这个人也有一个放在他身上就是缺点的一个优点，就这人有才华，这人书

0: 文章也写得漂亮，估计可能人也仪表堂堂，所以你想想，徽宗喜欢他，信任他，这俩人混到一块儿，一个那么有生命活力的要折腾的人，再碰上一个那么帮他折腾的人，美好。
1: 蔡京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当时宋徽宗和蔡京在名义上继承新法，实则将新法变成了搜刮敛财的工具。蔡京推行方田新法，竟出现了豪强地主土地越量越少，贫民下户土地越量越多的怪现象。赋役大量被转嫁到平民下户身上，地方官吏为了多收一钱获取奖赏，又额外增收，有的地方比元丰年间增加了上百倍的役钱。盐法和钱法的所谓改革，变成了掠夺民财的捷径，令天下常富都为尽忠私财。这一切都增强了宋徽宗对国家财政的独揽，也为他的穷奢极侈创造了条件。
2: 那他在政治上是不是个白痴呢？我觉得不是，其实他还是很聪明，他只是当然喜欢享乐，也不太关心民间的疾苦，但是他其实对自己政权的控制还是很能干。我们就可以从蔡京的这个仕途，他好几次被罢相，他毫无还手之力，那绝没有像秦桧这样。所以其实徽宗还是不时地任用一些跟蔡京有矛盾的人来制衡。
3: 我觉得就是朝政的这种好坏，或者说是政治的这种清明与黑暗，可能更多的不取决于大臣。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体制下，决定性作用的还应该是皇帝。
1: 登上桂林七星山的姚光峰，可以在峰下的龙隐岩石壁间见到一块刻有元佑党籍四字的石碑，据说这是蔡京的笔迹。崇宁三年，宋徽宗和蔡京掀起了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打击元佑党人的政治迫害运动。按照宋徽宗的御笔指令，蔡京等人制定了一份元佑奸党的名单，以便让所谓奸党遗臭万年。不仅真正的旧党人士在劫难逃，一些原本属于新党的人也被打入了元佑党籍。如今这块石碑虽然久经风雨侵蚀，文字已模糊不清，但它依然可以见证北宋末年激烈的党争。原本唐宋以来一直有一种台谏制度来约束百官，包括宰相甚至皇帝。台官的主要职务为纠弹官协，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则是侍从归谏，是讽谏君主的官员。自宋代开始，开了台谏合议之端，两者事权相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到了宋徽宗时代，台谏制度几乎形同虚设，徽宗骨子里全然不拿谏官当回事。而蔡京之流为了上位，除了与君王共舞，别无选择。
0: 台谏是个很脆弱的制度，你想想，台谏是用来抗衡什么的？皇帝、宰相，对吧？皇帝、宰相手里头都是有权的，有最高权力的。台谏这个力量来自正义，就是他台谏官相信自己是正义的。然后周围的人也相信台谏官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说话的，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共识，这个共识被破坏掉了。当你再说话的时候，你还正义吗？
1: 北宋王朝经过140余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即位之时，进入了一个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人口首次超过了1亿。徽宗拥有着一个无比繁华的花花世界供他挥霍。徽宗喜欢奇花异石，蔡京就令亲信在江浙一带搜求进献，还在苏州专门设立了应凤局，堂而皇之的搜刮民财。凡百姓家有可供玩赏的异石一木，蔡京即刻派人将之掠夺，贴上黄封就算充公。这些奇花异石通过汴河运往开封，

0: 压户官员迎送。曾经一块巨型太湖石高达四丈，为了运输专门特制大船，用纤夫几千人历经数月才运到开封，一路上拆水门、毁桥梁、凿城垣以便通行，仅此一项就不知花费了多少钱财。这是一块当年的遗石，也是花石纲的一个见证。这座调集上万士兵工匠、历时六载、耗资不可计数的奢靡工程令人唏嘘。徽宗在位26年间，蔡京先后四次任相，累计达17年之久，搞得满朝上下乌烟瘴气。除蔡京外，王府、朱冕、李晏、童贯、梁师成等人也在朝堂内外呼朋引类，渡国害民，无恶不作，合称六贼。在宋徽宗和这伙奸佞之臣的把持下，宋王朝可谓黑暗到了极点。
1: 在中国古代社会，公和私是不分的。中国人很早就讲天下为公，对吧？就是说这个早早的就是在这个先秦时期就讲天下为公，这些东西在周朝的周礼里头就讲天下为公。这实际上就是说它只是一种理想，你真正在现实里头很难做到，也就是不管任何朝代都是这样，都很难做到。你比方说你要说哦，宋高宗因私而失天下，或者是因不公而失天下，这个恐怕都很难这么去说。朝廷它是一个完整的这种体系，你的体系就是有一环运转不灵，可能就出问题，对吧？所以徽宗的这种事，我实际上就是它是各方面因素造成，甚至有些东西甚至是偶然的。
0: 尽管后宫粉黛三千，纵情声色的宋徽宗还是不满足，为了寻求刺激，他经常微服潜至花街柳巷寻欢作乐。樊楼，相传他是北宋东京72家酒楼之首，宋徽宗就是在这儿邂逅了京都名妓李师师。就在这位风流皇帝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时，危机正一步步向他逼近。宋徽宗君臣的极度奢靡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又使社会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宣和23年间，在两浙、黄淮等地就爆发了方腊、宋江等人的起义，与此同时，北方女真的崛起更让北宋王朝岌岌可危。从11世纪中叶，雄踞漠北的辽国走上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统治集团的糜烂生活令朝政开始败坏，内乱不断。辽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与宋徽宗同一年即位，其昏聩程度丝毫也不输于宋徽宗。当时的辽国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族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其中对辽国统治威胁最大的就是女真族。公元1113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国号为大金，以会宁为都城。天祚帝闻之，慌忙率号称70万大军御驾亲征。辽国军队根本不是大金的对手，被打得大败而逃。辽军的精锐在这一仗中几乎丧失殆尽，此后形势急转直下，金军攻势更加凌厉，辽国内部开始分崩离析。此时一位名叫李良嗣的辽国官员投奔宋朝，并献计联金攻辽，收取燕云故地。宋神宗时，北宋曾确立先征服西夏，再北伐辽国的战略目标。宋徽宗打着少数的旗号，也标榜自己要继续实施这个战略目标。在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一些胜利后，便把关注重点转向了辽国。宋徽宗对李良嗣的计策十分欣赏，赐他姓赵，授予官职，李良嗣此后就成了赵良嗣。崇和元年，宋徽宗派马正等人从登州渡海前往金国，商议加攻辽国的具体事宜。宣和2年，又遣赵良嗣等为正式使节，携带宋徽宗的御笔与金太祖阿骨打商定， 宋金双方均不得单独与

0: 与辽讲和，金军攻取辽中京大定府，宋军攻取辽南京西津府、西京大同府。灭辽后，宋将输辽的岁币转输于金，金将燕云地区归还于宋，这就是历史上的宋金海上盟约，又称海上之盟。
1: 在宋朝的时候，因为当时宋人这个就是因为西北的丝绸之路断了以后呢，他就必须出海，所以宋人航海技术发展很快，宋人航海的这种能力很强，所以他们能够很快的就是到高丽，所以他是通过两条路，一个是陆路呢，就是从契丹人这儿，还有一个呢就是海路。如果说就是说宋朝和金朝的之间的盟约能够得到执行的话，对宋朝应该还是有好处，但是呢就是说他是不信守条约的，所以宋金海上之盟的这种签订实际上是就是宋朝做了一个比较错误的这种决定吧，所以才导致后来北宋的这种灭亡。
2: 澶渊之盟我们可以说大约双方正式军事力量到了个平衡。对契丹族来说呢，就是契丹的军队孤军南下，到了黄河边上，其实他也不太容易再往前进了。那么宋军呢，当时其实在各个不同的小战役中间也有一些胜利的这个捷报，那么所以双方其实是一个力量平衡下面签的这个合约。尽管宋朝总是一种低姿态的，因为他还是屈辱嘛，但当时地位是平等的，兄弟之国，真宗还是哥哥，因为他年纪大，比辽圣宗年纪大，所以这个他是哥哥，那个是弟弟，只是他要交些钱，那个钱呢理论上就是个礼物而已，岁币是礼物，跟后来就岁贡是不一样，地位不一样。
0: 对于联金灭辽，宋朝人很多表示反对，认为朝廷不能遵守与辽国在澶渊之盟时达成的合约，轻启事端绝非良策。就连高丽国王也对前来为他诊病的宋朝御医说，闻天子将于女真图契丹，苟存契丹有足为中国汉边，女真虎狼不可交也，以早卫之备。这些意见宋徽宗一概听不进去。宣和二年爆发的方腊起义牵扯了原本准备攻辽的军队，宋徽宗抽不出军队去履约海上之盟，又听说辽国已知道宋金海上盟约之事，宋徽宗害怕辽国的报复，一度后悔与金交往，想单方面撕毁约定。

0: 辽国的灭亡已成定局，宋徽宗于是决意用兵。这年四月和七月，童贯、蔡攸两次率领宋军向燕京进发，发动攻辽战役，均遭败绩。西宁元丰以来，在河北边境蓄积的粮草军需却消耗殆尽。
1: 辽朝的契丹军队要是最后调动起来，驻守这个燕京地区的这些军队，还有就是驻守这个大同这边的这种军队，西京大同那边的军队要调过去的话，女真人未必占到什么便宜，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所以韩仁宗对这应该说是北宋的一个就政府的一个决策错误。宋朝的这种一直想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不是说是只有宋徽宗，别的皇帝也有这种想法。当然就是跟这个可能跟他耗在虚空有关。
0: 我祖先没收复了燕云十六州，我给他收复了，对吧？宋朝的腐朽无能被金人看得一清二楚。宣和四年底，金兵占领了燕京，事情的结果既然不同于当初的约定，金人自然不肯轻易履行原约，几经交涉，才让宋朝收回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之地。 条件是宋朝不但要把给辽的50万岁币如数交给金，还得每年加大100万贯的燕京代税钱。金兵撤退时，把燕京的人口财产席卷而去。宋朝付出巨额代价买回的只是几座空城。宋朝君臣不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在虚幻的胜利气氛中弹冠相庆，以为天下从此可以 高枕无忧了。第二年，已经降金的辽将张觉在平州起兵反金，利欲熏心的宋徽宗企图通过招诱张觉捞回平州地区，这是违背宋金协议的行径，必定会遭到金国的反对。宋徽宗不做好援助张觉并防备金兵的准备，致使张觉很快就被金兵打败，逃到燕山府。 宋徽宗亲笔写给他的委任状也被金军缴获。金来要人，宋朝起初还想抵赖，后被逼无奈，只得杀死张觉，将其首级连同他的两个儿子交给了金国。宣和5年8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去世，其弟完颜吴乞买继位，是为金太宗。宣和7年2月。 金兵俘虏天祚帝，辽国的残余势力基本肃清。战争中掠夺的大量人口财产，刺激了新兴女真贵族的扩张欲望。他们很快就把矛头转向了既繁荣富庶又腐败无能的宋朝。宣和7年10月，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侵。西路由大同出发进攻太原。 由平州出发攻打燕山，两军计划在汴京会合。金国同时还派出了勒索宋朝的使者。金太宗战略巧妙，野心勃勃，他一边出兵攻打，一边出使敲诈，这成为此后金国对付宋朝的一贯手法。金兵推进异常迅速，东路金兵不战而入燕山。 在宋朝降将郭药师的引导下，长驱直入。西路金兵出发不到几天，就打到了太原城下，开始围攻城池。与此同时，金使来到汴京，盛气凌人地要求宋朝割地称臣。

今天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清明上河园，是以画家张择端的写实画作《清明上河图》为蓝本，按照营造法式为建设标准建造的一座大型宋代文化主题公园。这里除了复原再现出宋代都城东京的繁华景象之外，每天还会通过古装剧为游客们演绎那些世代相传的历史故事，汴京保卫战便是其中之一。金兵攻入汴京，令宋徽宗心惊胆战。

0: 以颁布罪己诏，并产生了逃跑避祸的念头。宋徽宗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企图让儿子以监国的名义替他挡住金兵。随后又在李纲等人的劝说下，诏命传位于太子赵桓，自己退位，称道君教主，太上皇帝。即位的宋钦宗虽然简约朴素，他在主战主和之间朝三暮四，一天数遍，终于变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1: 他害怕了呀，就这么简单，他就是害怕了，害怕了，然后他这太子是现成的，他就给他了，没有别的原因。然后你要知道，他交棒之后，他就带着人带着兵，他就往南边去，东巡去了，他跑到安徽的亳州去了，道教皇帝，他去崇道去了。
0: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26岁的宋钦宗在李纲的极力劝谏下，暂时打消了出逃的念头，登上宣德楼小谕各军，表示要固守到底，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面负责守城事宜。将士们感泣流泪，山呼万岁。李纲布置的稍有头绪，金军就兵临城下。金军虽然攻势凌厉，但进展并不顺利。此时宋朝的西北边军和各地驻军正纷纷来援，金军长途奔袭，孤军深入，又顿于坚城之下，犯了兵家之大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宋朝君臣戮力同心，同仇敌忾，守住汴京，重创敌军，原本是有可能的。但是宋钦宗内心畏敌如虎，根本不相信宋朝军民能够挽救危亡，因此汴京保卫战刚刚开始，宋钦宗就接连派使者向金兵乞和，对李纲唇焦舌烂的战况分析只是敷衍搪塞而已。金方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议和条件，索要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绢彩各1000万匹，马驼驴骡各10000骑，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必须全部归还，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以亲王宰相做人质。金人的胃口实在太大了，索要金帛之数，即使结宋朝天下之财亦难凑足。三镇是宋朝立国的平藩，赵家的祖坟也在那儿。尽管条件如此苛刻，宋钦宗为求苟安无事，还是全部答应下来，下令搜刮汴京诸色人等的金银，好不容易刮得金20万两，银400万两，民间积蓄已空。同时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也作为人质被送到了金营。
2: 李振提出的这种开价就很高了，当时就是说，他就派的这种使者去了以后，就是说，政治上的要求要称臣，经济上要纳贡，还要要求把这个原来给契丹的东西，一开始就甚至上100万、上1000万的，那么的开价，所以就是说政治上、经济上开的这种价码非常高，开的价码非常高，所以他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后来。为什么就是宋钦宗很就是说在和战之间这个犹豫呢？就是他没办法满足女真开的这种高价，满足了以后他会被人骂死，他会被朝廷内外的这种不管是官员也罢，还是就是甚至包括他的这种亲属也罢，可能会被骂死，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答应这个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在这个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
0: 正当宋钦宗因金帛不够而大伤脑筋之时，正月20日，种师道姚平仲率泾原、秦俸禄边防军开到了京城，其他秦王兵也陆续赶到，云集城外的宋军已达20余万。种师道是德高望重的宿将，西北边防军又是宋军中最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他们的

0: 到来使宋军士气大振，宋钦宗一时又倒向了主战方。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支持姚平仲速战速决的主张，令姚平仲出兵偷袭金营，结果事机不密，金兵早有防备，设伏击破宋军，姚平仲畏罪不敢回城，只身亡命而去。种师道提出将计就计，当晚再派骑兵接应，即使不胜也每夜出兵骚扰，令敌人疲惫而遁。但宋钦宗吓破了胆，再也不敢严战。此时主和的投降派李邦彦趁机造谣说西北秦王之师已全军覆没，宋钦宗惊上加惊，生怕金人前来问罪，急忙解除种师道的兵权，又将李纲革职，解散亲征行营使司。更有甚者，他甚至还打算把李纲绑了交给金使。
1: 他本来也就能力有限，这么一个烂摊子就上，一共就一年多一点吧，他根本没有办法。而且他上去之后，真正能当家的，他能调得动的又有多少？所以钦宗是个可怜的老实人，老婆都只有一两个，他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人啊！如果说让他守城，那还是有余的。
0: 投降派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汴京人民的强烈愤慨，当时数百名太学生拂阙上书，指斥奸臣投降误国，要求坚持抗战，恢复李纲种师道的官职。汴京居民声援之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无奈之下恢复了李纲种师道之职，抗金形势重新高涨起来。金兵见汴京军民同仇敌忾，秦王之兵日益增多，深感局势不妙，不等金帛戍卒，取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又以肃王诏书代替康王赵构为人质，匆匆退兵。种师道请求趁金兵渡过黄河时发起猛攻，遭到宋钦宗拒绝，结果金兵安然满载而归。危机暂时解除，宋朝文田武熙固态复萌，不是认真整军备战，却忙于控制太学。朝廷明令严禁士庶以拂阙上书为名聚众作乱，违者以军法从事，有司可先斩后奏。当然这期间宋钦宗也在舆论推动下做了一些顺应人心的好事，清算了以六贼为代表的一批奸臣，其中就包括蔡京，他被贬岭南，死于途中。宋钦宗还将自己临阵逃跑的父皇太上皇宋徽宗接回汴京，此后进一步限制了他对政治的干预，将他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至于性格耿直、敢于任事的李纲，宋钦宗早已反感，甚至斥责李纲作威作福、专权骄横，将他逐出朝廷。后来李纲又被扣上专主战役、丧失废才的罪名，几度被贬。金军一面答应讲和以麻痹宋朝君臣，一面照旧攻城夺地，并利用战场上的胜利逐步提高议和条件，又使宋朝步步屈服。同年八月，金兵再度南犯，九月初三太原陷落，十月初五真定陷落，闰十一月初二，东西两路金兵再度会师汴京城下。汴京第二次被围，形势比第一次更加险恶，城内守军已不足七万，各地秦王之师在主和派耿南仲、唐克不得妄动的命令下都留在原地裹足不前。宋钦宗虽然接连派使者召诸路秦王兵速来救驾，但为时已晚，使者也大多被金兵截获。有个名叫郭丁的骗子自称能用六甲神兵击破金军，生擒金军统帅，宋钦宗听信了他的鬼话，派他带领所谓神兵出战，结果大败溃散，东京城就此被攻破。迫不得已，宋钦宗亲自到金营义降， 答应称臣，割

0: 让河北河东地区。靖康二年正月，金军先后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
1: 长江之盟为什么能和？双方至少是在长江城下边势均力敌，你也弄不了我，我在这儿守着，你骑兵过不去，你也有大军在这儿，而且就是长江背后的广大的地方政府还是北宋统治，所以其他人特别怕背后这个宋朝的军队在合击合击，没有形成一种军事合是很难的，合是很难的，所以就是你到了那种大军压境，或者是已经围城了，你再去想和，恐怕就很难。
0: 二月六日，金国皇帝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立张邦昌为韦楚皇帝。七日，宋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国相年罕、卧离部分别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妃、宗室、臣僚共3000余人，以及掠夺的大批金银财宝、仪仗法物、图书典籍、百工技艺人等北归金国，北宋就此灭亡。
2: 其实是这样，应该这样说，徽宗负主要责任，但是不能只是徽宗，应当说徽宗和他的朝廷负主要的责任，然后就是宋朝的这种长期在分兵权的这个策略呀，对武装力量缺乏建设，对国防缺乏大的战略考虑，没有居安思危，这也要负一个主要的责任。
1: 到王安石变法以后，朝廷的政策就变来变去，一会儿按王安石的走，一会儿按哲宗的走，按司马光的走，整个政策就全乱了，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有一个延续性的政策的，后来就来回变，有些时候甚至是一年一变。你就看宋朝改年号，哪个时候改年号改的最多，哪个是最乱？徽宗改年号改最多，就最乱的时候。
0: 靖康之难那一年，徽宗、钦宗二帝北掳北去了，中原生灵涂炭，四处是游荡的难民。在南迁的散乱人流中，有一辆破旧的木轮车，一个有些年纪的中年男子，衣着普通，面容疲惫，靠着车帮在昏睡。他姓孟，在东京住了24年了，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他知道这次离开东京恐怕再也见不到了，不是没有机会再回到这里，而是那往昔繁荣的景象将不复存在。他来到南方安顿下来以后，凭着记忆写了一本《东京梦华录》，以记录他在东京生活的那段日子。他在序中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复，垂髫之童，旦夕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稀，雪霁花时，奇巧登高，教师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逐于天街，宝马争驰于玉露，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东京梦华录》的文字繁琐而直白，就像是一篇说明文，事无巨细地把当年东京的市井生活一一罗列。他的语气是平静的，甚至是乏味的，但在这冷漠的表象之下传达出来的却是深入骨髓的哀伤。

中国南宋这一历史版图的最终确定，是在宋高宗赵构领导下的南。

府的入侵激起了宋朝百姓的坚决反抗，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抗金名将，岳飞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凭借抗金的民心，金朝终于在一系列的失败后意识到宋朝难以在短时间内灭亡。在威逼宋高宗杀掉岳飞之后，宋金合议终于达成，中国由此进入了另外一个历史时期。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或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

0: 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
1: 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召开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部署会，于河县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我县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举行。8月7日，我县召开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部署会，第一时间贯彻落实省市会议精神，对台风防御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分析研判了台风白海豚最新走势及对我县的影响，并听取了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李世超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风力强劲，雨量集中，影响时间长，且影响范围正持续向我县靠近，致灾风险不容低估。全县上下必须坚决贯彻省市防台工作部署，扛起使命担当，周密准备，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各项防御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世超强调，要落实应急值守责任，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转入战时应急状态，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值班调度、监测预警、隐患巡查、抢险救援等关键岗位人员必须全员在岗、全时待命，科学安排力量部署，应急预案细化到环节，明确到岗位，落实到人头，确保预警与响应无缝衔接，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加强风险排查管控，严格对标省市台风防御工作部署，落实科学梯次防御要求，切实推动力量下沉，保障前移，对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全域覆盖，不留盲区，紧盯城市低洼易涝地带、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频次，强化动态监测，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的要求，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精准发布信息引导，紧盯台风走向，结合本地实际和防汛防台形势变化，梯次推进渐进式宣传，营造群防群控良好氛围，用好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乡村大喇叭等各类载体。
0: 8月4日，于河县人民政府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孝坤、云河县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仪式，共同见证云河卫生事业健康发展重要时刻。
2: 签约仪式由李世超主持，他指出，云河作为山区海岛县，是全省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主战场之一。山海协作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亲自推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作为山海协作在民生领域的具体延伸，医疗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民生举措，云河依托小县大城的集聚效应，实现了人口和产业的集中，但同时对县域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补齐医疗短板，提升服务质量，既是云河百姓最迫切的期盼，也是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李世超表示，温州医科大学办学实力雄厚，学科特色鲜明，在医学教育、科研创新、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资源富集，体系成熟。温医大附医院作为区域顶尖三甲医院，综合诊疗能力突出，医院管理精细规范，人才梯队充足完备，是全省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的核心支撑力量。此次三方携手，云河将以最大诚意、最实举措，全力推动协议落实落地，全力配合专家团队开展工作，用心用情。

0: 平做好服务保障，同时借势借力提升自身造血能力，加快补齐县域医疗短板，让云和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李孝坤指出，此次医疗卫生山海协作是责任所系，义务所在，担当所向，绝非简单浅层帮扶，而是以精准输血赋能，激活本土造血动能的深层次提质工程。各方要立足长远，务实笃行，高标准推动合作落地，力争干出特色，干出高度，打造标杆样板。合作将聚焦医疗帮扶、人才培育、学科建设、全周期健康管理、中医药传承发展等重点领域，依托科研创新，赋能医疗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云和医疗卫生事业整体性、系统性提质升级，持续提升云和百姓就医获得感、幸福感，着力打造山海医疗协作云和模式，为健康中国建设、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山区实践样本。县领导朱振华、温州医科大学及附属第一医院有关领导专家参加仪式。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3日，我县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总结通报首批工作情况，部署新一轮派驻任务。
2: 自2024年全省文化特派员制度实施以来，我县统筹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3名，实现乡镇街道派驻全覆盖。两年来，全体特派员扎根乡村一线，累计开展理论宣讲131场次，举办文艺演出、文化惠民服务等系列活动256场次，组建乡土文化人才队伍26支，牵头实施文化项目13个，成功打造黄处村等一批艺术乡建特色村、赤石演艺文化村，获评市艺术助推乡村振兴项目，梅园村创成省级人文乡村共创中心，赤石村等4个村入选省级人文乡村，全县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了从点上开花到全域提升的可期转变。据了解，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共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0名，其中省级1名、市级2名、县级7名，服务周期2年，主要承担1+1+N 系列任务，即在所住乡镇范围内重点指导1个行政村，结对1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统筹开展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服务供给、文化品牌打造、文化资源挖掘、文化阵地提升、文化产业帮扶、文化人才培养等 N 项工作，并在2年服务期内牵头完成1个重点文化项目。记者潘廷聪报道。
1: 为扎实推进拥军优属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深化正银常态化共建机制，精准为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及拥军主体提供优质金融服务，近日云和农商银行举行正银携手拥军赋能正银合作推进会。
2: 活动现场，云和农商银行向我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授信2亿元拥军贷，为拥军企业浙江达成玩具有限公司授信500万元，以金融活水守护军人荣光，助力军创发展。据了解，本次2亿元拥军贷专项额度将面向全县退役军人创业经营、生产周转等场景开放，配套简化审批流程、下调融资利率、开辟绿色半贷通道等专属优待政策，切实破解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门槛高、资金周转慢等现实难题。500万元企业授信则用于帮扶达成玩具升级生产线，扩充经营规模，激励本地企业主动履行拥军社会责任，壮大县域拥军主体队伍。
3: 我们通过这次授信贷款，我们很多的退役军人在创业当中需要这个资金，给我们解决了一些资金困难的一些老兵，所以我们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感激，也我们今后啊要把这个资金充分的发挥好他们的创业老兵的作用，真正为我们社会、为我们云和的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2: 记者林静报道。
1: 混凝土是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建材，经过1年施工建设，我县物资产业综合供应基地商品混凝土项目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
2: 近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厂区生产线有序运转，进料、拌合、 出料各环节高效联动，

0: 满载成品的混凝土运输车辆陆续驶出厂区。该项目坐落于云和经开区沙溪区块，于2025年8月开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1亩，总建筑面积1.28万平方米。配套建设混凝土拌合楼、高位料仓、混凝土试验楼、精洗车间、维修车间、车库等功能设施。项目配备两条混凝土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程度高。 设计年生产能力可达40万方商品混凝土。项目的落地投产，可有效填补云和县域高端商品混凝土市场供给缺口，满足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的多样化需求。记者雷宪飞报道。
1: 近日，今晚7点半，青年理论宣讲暨云思想理想夜市开放卖活动在童话云和展示馆户外广场火热开演。本次活动把理论舞台搬进热闹夜市，以宣讲、说唱、情景演绎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市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的理论盛宴。
2: 活动现场，蓝晶晶、叶晶晶、蓝琳静。 叶子带四位青年宣讲员率先登台，带来非遗宣讲，吟旷畲歌花鼓河，畲族风情搭配生动宣讲，声声演绎诉说吟旷往事，传承畲族文脉，充分展现云和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紧接着，青年宣讲员林飞普带来红色宣讲，一枚蛋壳一个答案。身为退伍军人、社区工作者。 他以一枚小小的蛋壳为引，结合自身经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永不褪色的初心使命，烽火云和，全民御寇，以深情激烈的演绎，重温云和抗战往事，醉炫文明风，通过陋习情景演绎、脱口秀吐槽、文明宣讲及全员 rap 等形式，生动倡导文明新风。青年宣讲员叶子玲带来共赴宣讲，开局群山为小城。 初心及通关挂，围绕云和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展现群众般的下稳得住、富得起的幸福变迁。刘星球、钟小飞等青年宣讲员带来情景宣讲《赤血归云》，以沉浸式演绎，致敬革命先烈，传承红色血脉。 此次云思想理想夜市宣讲活动以夜市场景为载体，以青年力量为骨干，以鲜活内容为核心，将理论宣讲与夜间文化生活深度融合，让党的创新理论、文明新风、安全知识走进寻常百姓生活。记者于海友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

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昆是中国第一艘航母，横空出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鹏是中国第一支航母舰载机战斗编队，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我还有一些书名呢。
1: 比如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雨桐，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不知道为什么，明天就要正式着舰了，可我感觉不到丝毫的激动。那你感觉到了什么？
1: 责任，连这个都不需要。这也是雷区。雨水，
0: 振宇，你真的成熟了，可以堪当大人了。这就是一次最普通的捉奸，以后还会有无数次这样普通的捉奸。

0: 时间到，秦大帝，开始。
1: 。
2: 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第一试飞员谢振宇，
3: 第二试飞员于涛，
2: 请求出发。
0: 祝你们成功，
2: 出发。
1: 是。
4: 敌人，
5: 机长同志，飞机已准备好，请示检查接收，解释招呼底。
2: 各就各位。
5: 是。

0: 明白。报告首长，试飞大队报告，第一着舰编队双机起飞。
1: 通知着舰指挥员，准备迎接舰载机着舰。
0: 是。LSO 注意，首长命令，准备迎接舰载机双机着舰。
2: LSO 明白 ，LSO 明白。
3: 动摇动摇，动量报告，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4: 动摇明白。
5: 动量，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
6: 如果我的请求被批准了，至此留在了海军，以后会天天在航母上起起落落，今天不过就是最
3: 平常的一天。
4: 栋梁，准备第一次正式着舰。
3: 栋梁明白。
4: 黄河，黄河，我是栋幺，我是栋幺。
2: 第一着舰编队请求着舰。
4: 第一着舰编队请求着舰。
0: 同意着舰。
7: 栋幺，栋幺，准备着舰，准备着舰。
2: 栋幺明白。
3: 栋梁明白。
1: 现在把着舰指挥权交给着舰指挥员。
0: 是。首长命令，将着舰指挥权移交着舰指挥员。从现在开始，正式将着舰指挥权移交 LSO。
2: 明白。他们来了，做好准备。
8: 明白。
2: 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是 LSO 秦大帝，
4: 我是 LSO 秦大帝，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5: 黄河，黄河，我是洞幺，请你指示，请你指示。
2: 洞幺，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回答。准备好了，请回答。
3: 黄河，黄河，我是洞幺，洞幺准备完毕，洞幺准备完毕。
5: 请求进入着舰程序，请求进入着舰程序。
2: 洞幺可以进入着舰程序，洞幺可以进入着舰程序。栋梁准备，栋梁准备。
5: 洞幺明白。
3: 栋梁明白。洞幺，祝你成功。

0: 动摇动摇，我是 LSO， 请报告你的距离，报告你的距离。
1: GDQ， 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0: 放下尾钩，用灯光，用脚，用点飞行。
1: 动摇明白。
2: 注意，保持好姿态，瞄准着线中心点。
1: 动摇明白。

0: 首长，卓见成功。
1: 先别庆祝，等五架舰载机全部着舰之后，我们再庆祝。
2: 是。

0: 太好了，这是一次完美的拙见，这种感觉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谢谢李同志，恭喜你，请跟我们过去检查一下数据芯片。
2: 不着急，马队长，我和你一起见证于涛的拙见。
3: 走。

0: 栋梁，栋梁，我是黄河，我是 LSO 秦大帝，动妖捉剑成功，动妖捉剑成功。栋梁，栋梁，就像我们平时训练那样，放平心态，祝你成功。
1: 栋梁，明白。
2: 黄河，黄河，栋梁请求捉剑。
3: 栋梁请求捉剑。
0: 栋梁，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报告。准备好了，请报告。
3: 栋梁准备好了。栋梁请求捉剑。栋梁请求捉剑。
0: 同意捉剑，同意捉剑。
4: 栋梁明白。

0: 拿一下芯片。
1: 好，
0: 这边。
1: 好，我们回去。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全部

0: 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5名试飞员，今天在中国航母上完成了第一次捉舰任务。是，走，看看去。
1: 完成了第一次起飞之后，我再讲。谢谢你们，同志们，谢谢。

0: 绪怎么样？
1: 已经检查两遍了，没问题，而且他们的检测记录都很正常。把新生女的给我看一下。
0: 好。
1: 不许偏心啊。
0: 幼稚。
1: 我觉得谢同学和刚来的时候变化还是挺大的。
0: 怎么说？
1: 刚来的时候他的呼吸和心跳都是有一些起伏的，但是你看今天的数据竟然跟平时一模一样，这是第一次卓见是非。
0: 康延成一套的给我看看。
1: 康延成的要比平时快一点。
0: 于涛的很稳啊。
1: 他们都挺棒的是吧？
0: 你今天表现不错啊，昨天提了四次康延成，今天一次都没提。
1: 哎，既然不能公开恋情，那我只有把爱藏在心底了。哎，今天他看我的时候，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只是也在压抑着。足够了。
0: 其实成长的不仅仅是他们，我们也一样，特别是你。
1: 夏医生，你刚才是表扬我了吗？
2: 这么明显听不出来呀。
1: 报告夏医生，柳妮娜同志还需继续努力，这才配得上航母上女兵的光荣。
0: 嗯，
1: 也配得上康延成。
0: 向你学习。

0: 夏医生，柳宁娜告诉我你在这儿的。啊，里面太闷了，我出来透透气。啊，有什么事吗？我是想问一下，我今天的飞行数据表现怎么样？挺好。啊，我还以为你不关心自己的数据了呢。怎么会呢？
1: 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今天发生的一切我都会永远地刻入我的脑子里。
0: 对我们来说，你们只要安全着舰，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1: 你知道吗？我今天着舰的那个瞬间，我感觉我整个生命都找到了归属感。但我也很清楚，从今往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要面临新的挑战。
0: 你不用担心，舰上的每个同志都是你坚实的后盾。
1: 不过有一个问题，我只能来请教你。

0: 什么问题？你说。如果两个人他都在箭上，一方应该如何向另一方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康彦成让你来问的吧？你告诉他，箭上有纪律。对，有纪律。
1: 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们呢？我就说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吧。

0: 谢振宇同志，我们的第一身份是军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任务是随时等待召唤，坚决守卫我们国家的安全。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了我们在航母上履行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那我们两个之间一定有一个人要离开。
1: 提醒的对，我明白了，对不起。这里更需要的是你。
0: 真的有那一天，我会是飞机体。 我听说，那里也要马上组建一个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试飞中心，我可以回到那里贡献我的一切，为中国航母战斗群培养更多像你这样优秀的飞行员而努力。你算是答应我了。 在哪里？

0: 进来。
1: 首长，首长什么指示？
2: 坐。
1: 是。
0: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1: 首长，请讲。
0: 到今天为止，五架舰载机全部成功着舰。明天的任务是实现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成功起飞。刚才谢振宇和于涛来见我，他们都认为这份光荣应该留给你。
1: 首长，
2: 怎么了？
1: 我不同意。
0: 大弟，无论是谢振宇、于涛、陶政委，是非大队的全体同志，当然还包括我，大家都认为，在中国舰载机试验试飞任务完成的过程中，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承担了重大的责任。第一次着舰的光荣已经给了别人了，大家都认为这第一次起飞。

0: 的光荣留给你才是公平的。
1: 不，首长，比起捉舰，完成舰载机在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从技术难度上并不大。今天五位完成捉舰的飞行员，无论谁第一个起飞，都能够保证完成任务。但是我仍然坚持，这第一次起飞应当由谢振宇来完成，其次是于涛。
2: 你得拿出能够说服我的理由来。
1: 首长，我的理由只有一条，我们刚刚完成在技术层面上的舰载机的捉舰，我相信明天五名已经成功捉舰的飞行员都能完成自己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为了中国航母战斗力的形成，我认为我们只是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全部的试飞员完成第一次捉舰和第一次起飞之后，马上就要转入新的技战术的试验试飞。
2: 你说的不错，为了迅速的让中国航母成为一支真正的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战斗群，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的带弹起降、夜间起降，然后是各种天气条件下的海上战术演练。不久，中国航母就要远航了，在我们辽阔的海洋国土上进行一系列的舰机联合训练、编队联合演练，然后是战役层次的综合演练，兵出第一岛链到远海去锤炼我们的作战能力，让中国航母能够真正成为守卫中华民族海疆平安的大国重器。
1: 对，首长，我们的事业刚刚起步，为了舰载机飞行部队新一代理军人物的培养，我还是要向首长建议，明天还是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来完成第一次起飞。
2: 你认为现在能够承担并承担起未来的是谢振宇和于涛他们？
1: 是，海军试飞大队不只是试飞大队，也是未来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领军人物的培训基地，每一个同志都要完成一次着舰和起飞之后都可以带领一支飞行编队。首长，您不这么认为吗？
2: 大弟，你不会是想要离开试飞大队吧？
1: 首长，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进行各种实战条件下的试验试飞，把我留在航母上做着舰指挥员比留在试飞大队更能发挥作用，而且如果试飞大队还能继续存留的话，那么我的工作完全可以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继续担任。
2: 明白了，根据我军海上力量建设的需要，试飞大队在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之后要一分为三，谢振宇和于涛要各自领军一支飞行编队，随辽宁舰和今后入列的航母一起执行训练和巡航任务。你的任务是继续带领这两支队伍要进行下一步更加艰苦的训练和海上巡航。随着中国航母的增加，我们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速度要加快，模式要发生改变。上级决定在海军航空大学要成立舰载机飞行大队，要大批量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领导和教官从试飞大队来出，人员由你来推荐。这些教官的任务不只是培养出舰载机飞行员，还要利用好学院这个平台，做好和舰载机海上战术战役相关的研究性的工作。
1: 是，
2: 去吧。
1: 是。

0: 对秦大队长的建议，你们是怎么想？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1: 同意。首先，秦大队长还跟过去一样，没有把驾驶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次起飞看成一种荣誉，而是一种承担，一种对未来的誓言。
0: 不要小看这第一次起飞，它和第一次着舰一样，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成功了，我们就攻克舰载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的全部关键技术，同时帮助军工单位完成了中国第一款舰载机和中国第一艘航母的全部试验试飞任务。失败我就不说了，
2: 首长，不会失败。
0: 那就是说你们同意秦大帝同志的建议了。
2: 同意。
3: 同意。
0: 好，按照秦大帝同志的建议，明天谢振宇第一个飞，于涛第二个飞。
3: 是。

0: 各位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试飞员谢振宇、于涛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1: 可以起飞。是。
2: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放心，
2: 出发。
3: 是。

0: 动动动动，我是董瑶，请求起飞，
1: 请求起飞。
2: 董瑶，董瑶，同意起飞，同意起飞。
3: 董瑶明白。

0: 栋梁，一切准备就绪，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同意起飞，同意起飞。
2: 对了，明白。

0: 中国海军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波次起飞成功。
1: 我向首长报告。
2: 报告首长，我是一针八，继昨天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5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着舰任务之后，今天又有2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的任务。
3: 杨总，
2: 这标志着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在中国航母上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3: 去医院，
4: 等等。

0: 梁总呢？啊，刚刚还在这儿啊。下去了吧，可能。周总，我代表中国海军全体官兵，谢谢你们二位老总。感谢你们军工单位，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次着舰和起飞任务。我们中华民族。 完成了百年航母梦想。今天晚上，我们要举行一个庆功宴，啊，晚上6点，大家都要参加，你们两位老总都来参加。
�: 李总，今天是中国海军的大日子，也是我们军工单位的大日子。您放心，今天的晚宴我们肯定参加。
0: 田大地，到，
1: 通知试验试飞大队全体，
0: 晚上参加庆功宴。
2: 是。
3: 梁总，您哪儿不舒服啊？难受，好几天了。
4: 曾师傅，快去医院扶一下，
3: 别紧张，没多大事儿。快，快走。
0: 队长，进！师长，严格按照标准，照您的指示，都安排好了，您检查一下。好啊，吴主任，人都到齐了吗？
5: 梁总和张舰长他们还在路上。
0: 首长，别怕，都坐吧。喂，啊，动作这么快，啊，没什么不能播，啊。 反正我们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盯着呢。嗯，好，播。中国航母舰载机攻克着舰和起飞技术的新闻，今天晚上就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播就播吧，这个新闻一播出，就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节日。
6: 坐吧，他们两个怎么还没到啊？吴主任，哎，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到哪儿了。
7: 舰载机研制总体代表。
6: 哦，应该是梁总，辛苦了，周总，谢谢谢谢。
0: 喂，什么？你再说一遍，不可能！我们上午都在一起，怎么就……哎，怎么回事啊？啊？
8: 刚刚打电话来说，梁总因公殉职。你说什么？因公殉职？
9: 胡说！怎么可能？啊，不可能啊！
8: 中午的时候，我们才在航母上分的手啊。
9: 对，
8: 是。中午离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会呢？
9: 首长，梁总一下航母就去了医院，4点钟就。其实梁总在航母上就救的凶猛，他为了舰载机的着舰和起飞，就一直忍着，谁都不让说。等今天的事情全部结束以后，他才去了医院，可一到医院就晕倒了，心肌梗死。
8: 4个小时都没缓过来，怎么会？怎么可能呢？通知下去。 庆功宴不搞了，一会儿你们跟我到医院去，向梁华同志告别。

0: 早点睡啊。
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涛和陈亚红，婚礼现在开始。当然了，这个于涛和亚红的儿子今年都已经这么大了，他们这个婚礼呢算是补办不算蹭，再次鼓掌。
1: 我没来晚了，
2: 首长。
0: 六位新人的家长啊，
3: 你们好，你们好，杜燕同志，
4: 是
3: 小杜，
4: 首长您来了，
3: 你没忘吧？你当时生这丫头的时候，是谁陪着她的父亲柳尚明同志，在医院里守了整整一夜？
4: 是您啊，首长。哎
3: 呀，没想到一转眼长这么大了，要结婚了。
5: 请坐，请坐。
0: 首长，这边请。
3: 好好好。哦，
1: 这个婚礼现场的气氛搞得好啊，表扬
0: 啊！您这一来啊，把我的风采全给抢了吧。
6: 进。
3: 咱们部队还是第一次搞集体婚礼，气氛好，以后要多搞几次，啊。
5: 首长，那我接着主持。
3: 接。
5: 话筒不用了。同志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证婚人，我们的老首长易建邦同志讲话。
3: 今天这场集体婚礼呢，我是必须要赶过来参加。站在这里的六位新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骄傲。从中国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的第一天起，谢振宇、于涛、唐延成、柳妮娜、夏初、陈亚红就都出现在试飞基地。这一说有8年的时间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只是有些事儿啊，我不知道。当时除了这个陈亚红和于涛啊，其他这4位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做起了秘密工作。
5: 保密工作做得好，
3: 谈了6年恋爱，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6位新人的家长也都来了，柳妮娜的妈妈杜燕同志，于涛的母亲汝平同志，我们秦大帝的爱人吴晓同志。吴晓同志今天虽然没有来，但是他们这些军嫂所做出的贡献，他们的担当，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代表全体飞行员，谢谢你，给你们敬礼。这3位姑娘嫁给我们军人，以及以前还有未来要嫁给军人的军嫂们，我要说谢谢你们。做别人的妻子可以被宠着惯着，对自己的丈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可是选择嫁给军人要让你们受委屈了。一旦我们有任务，军嫂们就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当爹又当妈，病了自己扛，累活自己干，有了委屈自己消化。特别是飞行员，一旦有任务，情绪很关键，你们跟丈夫吵架的权利都没有啊。就说亚红吧，为了怕干扰于涛，默默躲在后面陪他完成了所有的试飞工作，他心中所承受的压力不比于涛小啊。为什么说光荣军属？军属光荣，军嫂了不起呀！我谢谢你们。下面我以证婚人的身份宣布，谢振宇、夏初、唐延成、柳妮娜、于涛、陈亚红正式结为夫妻，大家祝贺他们。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康延成，是海军航空大学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院长。我旁边这位叫耿建林，是本院的政治委员，特级飞行员，金头盔的获得者。你们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份本院的纪律守则，请你们仔细的阅读本院纪律守则的每一条，都不能够违反，听清楚没有？
1: 听了。
0: 下面有请耿政委讲话。
2: 今天是你们入校的第一天，第一次集会，
3: 也是我这个政治委员
2: 第一次给你们上课。
3: 我要讲什么？
2: 我和你们康院长、刘波教官、江海教官、王小毛教官刚刚进入舰载机试飞大队时，第一次上什么课，
3: 我就给你们上什么课。
2: 现在开始。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的首长当初让我们看到的画面。这些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牺牲在中国海洋领土和领空的英雄们。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只有33岁，而年龄最小的呢，也才22岁。当中有我的前辈，也有我前辈的前辈，更有近些年来牺牲的我同时代的战友。
3: 当初我们也朝夕相处，其怒不容。当然了，还会有比我更年轻的战友，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不断牺牲。
2: 就像我的首长一样，今天我不讲他们所有人的故事，我只讲其中一位。他的名字叫于海洋，是我一位亲密无间战友的父亲。他服役过的部队就是名震中外的海航101团。
3: 海航101团，大家知道吗？
1: 知道。
2: 好，海航101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今天就要讲一讲这个团。
0: 老婆，刚看见你电话，这开学第一天刚开完会。
4: 嘿，好消息不想听是吧？行，我挂了。
5: 哎，别，想听想听，你说。
4: 你要当爹了？
0: 真的假的？
4: 8周了。
0: 2个月了。
4: 哎，我跟你说啊，我妈说了，得超过3个月才能跟你说。但我实在忍不住。
0: 哎呀，老婆你太伟大了。
5: 老婆，等着我啊，
0: 开完会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4: 行，老规矩。
0: 放心去飞。
4: 后方有我。
5: 马上见啊。
4: 起个什么名？小康，小康康，
6: 刚吃了。
7: 好，我明天给您送过去。
6: 好，好，
8: 还有面包吗？
7: 你这怀着孕呢，能不能挑点有营养的吃啊？
6: 我这现在是2张嘴，我不得先喂饱了呀？
8: 快快快！
6: 光给干的，不给来口喝的。
7: 我给你倒杯水，你等一下吧，我这有牛奶。
6: 我现在怎么这么难吃？
9: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10: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9: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11: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军人，除了责任以外，还可以做一位空王，可以成为飞行的艺术家，可以做空王之王。那个时候我就有了自己的梦想。你是空王之王，我要成为空王之王的僚机。
1: 老康，这一次我来做你的僚机。

0: 程序，请求卓见。
1: 东瑶，我是东东，按卓见程序卓见，按卓见程序卓见。
2: 东瑶明白。
3: 看，马上卓见了。
4: 哎，看好了，用的是钥匙飞行技术加力重击卓见。
5: 再看几回，咱们就能开会了。
4: 是，好了。

0: 他们明天靠我们的了，我们一定要比他们这一代做得更好。
1: 必须的。
2: 好。
3: 伴随着强军号角，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劈波斩浪，快速向前。继辽宁号、山东号航母列装，福建号也开始了海试任务。这是一艘由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满载排水量超过8万吨的弹射型航空母舰，它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推动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培养更多更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秦大帝圆满完成了他的使命，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看着如今新一届的飞行员，说心里话，我真挺羡慕他们的。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舰载机更先进了，训练教材更成熟了，各方面保障条件也更完善了。他们有机会参加各类大型演习，也经常执行极难险重的实战化任务。

0: 还是会经常跟他们讲一讲英雄余兆年的传奇故事，也会分享是非大队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你可能会问我，这些陈旧的故事会不会过时了呢？我想说，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标，英雄的故事不仅不会过时，反而会历久弥新。空中拼刺刀，只争朝夕，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心无片云，静如止水。这些精神的光芒将穿越历史，连接未来，引领着一代又一代舰载机飞行员不怕牺牲，攻坚克难，昂首阔步，勇往直前。
1: 想什么呢？我在听。
2: 阿姨，你在听什么？
1: 和平，和平的声音是可以听到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每一声海浪的声音都是和平的声响。
2: 阿姨，那我可以跟和平说说话吗？
1: 当然可以了。
3: 这个时刻，您想对伟大的祖国说些什么？请您面对镜头，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

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白开水，最养人喽。我们三国祖宗西南，就要像这白开水一样，清清白白，透明得很。要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这人民群众啊，心里才踏实哦。哎，大西南，别费待心。 那一天，大家都能喝上好茶了。就算让我喝白开水，也是甜的哦。除了加强进军西藏的军事准备外，政治工作也要加强。
1: 彻底的回到祖国的怀抱，
2: 对西藏。
1: 实施民族区自治的话，还可以再加上一条，就是西藏现行的各种制度可以暂时维持现状。但是现在啊，西藏实施的是农奴制，如果维持现状，那就意味着西藏解放以后，我们很多的改革都要放缓。
0: 还是要争取和谈，和平解放西藏。至于西藏的改革问题，就留到今后啊，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比较好。
1: 嗯，我同意。
0: 那这三条就定了。
1: 嗯，
0: 哦，再加一条，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好喇嘛寺庙，要充分尊重西藏人民的。 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3: 晓得。
0: 这里非常重要，要不这里啊，你们不能不成。
3: 哦，首长，客人来了。
0: 好，就这样，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1: 是。
0: 书记，修火兄，<笑>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给您提起的林先生，林江先生。是是是，请坐。
4: 林先生，请。
0: 哎，来来来，坐这里。来，坐。莫客气。
4: 请坐。坐坐坐。
0: 林先生。

0: 今天专程请你过来谈一谈修建铁路的事情，怎么样啊？你相不相信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修好成渝铁路？
1: 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我对修建成渝铁路是真的没信心。但是解放以后啊，我看到了这么多，听到了这么多，这一回我真的信了。我相信你们是真的要修成渝铁路。
0: 对，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专家。我跟李大同志一交代，所有的专家给资房权各种待遇必须从优。
2: 李先生是实打实的铁路痴，他对成渝铁路的感情啊，那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的。
3: 李先生你放心，对于原来成渝铁路的工程师，我们正在召回，并且全部留用。
1: 那太好了呀，什么时候开工啊？我马上就能投入工作。
4: 没一点
5: 儿的话，
6: 小兵同志啊，竹笋。
1: 哦，真的喂，
0: 这里环境真的不错。哎，坐一下。
7: 报告首长，中央急电。
1: 好。
0: 哦，我们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啊，中央已经批准了。
6: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给西藏的改下政府致电呀？
0: 中央的意思啊，让我们再做一套更详尽的和谈条件出来，
8: 再正式的向改下地方政府提出来。
6: 嗯，了解。

0: 季春呐、啊，你马上组建一个工作组，到简阳去组织救灾工作，同时要把灾害发生的原因，到底是天灾啊还是人祸，调查清楚。
1: 哦，现在农村的情况啊比较复杂，各种旧势力
2: 盘根错节，
1: 大规模开展土改还不是时候。我建议啊，由斯文同志组织一些人手深入一线，开展土改试点调研工作，一边发现问题，一边及时总结经验。
0: 这个想法好。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对新的解放区的农村工作做了统一部署，要求有步骤地展开清匪反霸斗争，继而进行建筑建习，为土地改革做好准备。你看到那些老的解放区土改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我们西南这块的新解放区啊也要跟上。
2: 是，
0: 季春同志，你来兼任土改委员会主任怎么样？
1: 我服从组织安排。另外啊，我建议郑岩市的同志呢也可以参加到救灾工作组，一边救灾一边先摸个底，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吧，然后再深挖问题，挑选时机推动土改试点。
0: 好，
3: 季春同志，关于快速推进土改的问题大家已经反复讨论过，都认为不宜过急，而且各个地区的条件也存在差异。
1: 对于那些条件不够成熟的地区啊，贸然进行土改是非常危险。而对于那些条件基本成熟的地区，大面积的进行土改也是有问题的。毕竟我们的土改干部缺乏经验呢。
4: 所以土改干部的培训就显得至关重要。不过我非常赞同土改试点这个办法。
1: 好，这样选取一两个县，集中力量有重点的进行试点，一呢可以积累经验，

0: 培训好我们的土改干部，能够全面指导土改工作。
1: 明白。
2: 美军率领联合国军驶入朝鲜半岛作战，美军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港，巡逻台湾海峡，防止共军攻台。
3: 期盼已久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到来了，反攻大陆的日子也终于要来了。
4: 李密将军，
5: 总台，
4: 你准备一下，马上动身去缅北，收拢旧属残部，组

0: 总裁正在午休，这个马仁凤不谙世事，不可靠。小艾，李明纠集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残部，在精神就是越搞越大，你咋看嘛？
1: 我看呐，这个李密就是想借美国的支持，壮大他自己的势力；而美国呢，也想借李密在金三角的参军，
0: 从缅甸、经云南来牵制我解放军的军力，减轻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压力。蒋介石在台湾坐不住了，这个李密。
1: 是他对付我们的一颗棋子，很重要的棋子，但也是双刃剑哦。
0: 美国呀，对他的支持也让老蒋对他有所顾忌。而这个李密呢，在缅甸也很嚣张，经常的跟缅甸的政府军呐搞些冲突，国际舆论呐很是不好。
2: 这个国际舆论也老大嘛，美国人肯定是有所顾忌哦。
1: 你说，美国人对李密的支持会不会变呢？很有这个可能哦。哼，他们呐都是一丘之貉，臭气相投，并不可怕。在云南，我们有宋仁琼、陈赓两位同志坐镇，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
3: 秦纪委同志还在路上，要不我们先等他一会儿吧。
4: 好，正好啊，在他来之前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先商量一下啊。
5: 是卢汉的事情是吧？陈司令员真是料事如神呐，战场之外还算得这么准。<笑>
3: 这个卢汉呢，表现的有点紧张，他想做一些事，
4: 但是呢，他又怕引起我们猜忌，所以开会的时候这氛围有点尴尬呀。在二爷啊，刘司令员和邓政委。 一向主张广开言路，同时又坚守共产党的信仰和原则。嗯，
3: 明白了，谢谢陈司令员指点迷津。
6: 我也是向两位首长啊一点点学的，学的还不够好。<笑>你们晓得吧？俺今天自己开车来的。
7: 你秦大胆就是胆子大，我最近啊还在研究那无线电，那美国人在战场上总用这东西，好用得很。
6: 先说李密的事情，其他的咱们吃饭的时候再聊。
3: 嗯，
6: 李密。
3: 司令员，您只要一下令，我马上带着守军把李密那老小子给你活捉黄坤明。
6: 对付李密啊，急不得。《孙子兵法》说得好，上兵伐谋，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那才是最高明的战术。
3: 嗯，
0: 陈司令员的意思啊，是不是咱们用政治手段，让李密在缅北待不住？
6: 我们啊，先让他耗死过街，然后再。
8: 狗诉穷巷，屋里太闷了，我开。
9: 毛老板原是让我来清理门户，要想杀你，就不用说那么多了。 看明白了吗？这是最新的救国军电台分布图。你马上以上校特遣大队长的身份，赶往川滇黔三省交界处集结人手。怎么不说话？
10: 是。
11: 我的发言完了。
12: 下面，请袁振国同志发言。
10: 其实我想要说什么，想必大家心里也都有数。测量的相关数据结算结果，我早都写在了公告栏上。
13: 每个人都可以看见。咱们之所以要修这条铁路，
14: 正如邓书记所言。

0: 是要用铁路带动百业复苏，二是希望川西乃至康藏地区的好东西运抵重庆，再送出四川。如果我们铁路的质量不过关，我相信这两个目的都无法实现。所以我一定要坚持我的观点，要依据新标准重修路基以及桥墩等重要设施。
1: 林国，我也有一个方案。
0: 请说。
1: 各位专家，我这个方案其实是一个折中的方案。根据我们现在我们的路基和桥墩情况来看，如果我们要像员工说的按照新的标准来进行建设，那将是一笔巨额的开支。但如果我们只是修补，又担心将来会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根据现在有的路基和桥墩损坏情况来拆旧筑新，或者是维修加固。
0: 那到底要依据损坏程度的多少来决定呢？
2: 员工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已经根据不同的地质情况做了分类，也列出了几条公式供大家参考。
3: 打好基石能够保障几十年的安全运行，但是如此一来，成本和工期就会成倍的增加，这是一个不得不面临的大问题。
4: 修火兄，我想听听你的建议啊。
5: 这两个方案都有利弊，这条线路上的的确确
6: 已经有很多的路基和桥墩已经完工，但是土石方工程相当复杂，
5: 我们必须要进行仔细的测算和详细的评估。
7: 在这个数据，
6: 我是担心啊，几年后出现必须返工的情况，
5: 一旦火车停运，那就得不偿失了。但如果推翻全部重建，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
7: 对，
5: 以我们现在的情况，
7: 我们是不是
5: 很难负担呢？
4: 这样吧，让专家们再次轮值，把具体情况落实清楚。如果真的有必要全部重建，我们就发动全西南的干部群众捐款捐物，再不行就找其他大区借，将来可以还嘛。如果还不够，
8: 我就拉上司令员跟霍老总
4: 去趟北京找中央解决嘛。
9: 政委啊，还有一件事是重中之重，粮食。要保障食物的供应，不能让咱们工地上的专家、战士，还有那些工人们饿着肚子呀。
4: 对头，如果我们的粮库粮食不够，就到私人的粮店去采购一批，由他们送货，让咱家也赚点钱吧。
9: 好，那这个事儿我来落实。
10: 进来。
11: 吴主任，您找我。
10: 孙权，贵州征粮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所以我这一次特意点将把你找来。简阳的状况很严峻，
12: 要做好大营帐的准备。
10: 好。
13: 是，
11: 这份文件你先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10: 进来。
14: 吴主任，袁振权同志，我现在已经是一名预备党员了。
10: 预备党员了？
14: 嗯，
10: 恭喜啊。加入干，争取早日转正。
14: 是。
11: 哎，沈文同志，吴主任，咱们救灾工作组是不是正好差一个学医的？
10: 真是提醒我。沈博同志，眼下简阳有一个任务需要你的协助，愿意加入吗？

0: 沈泉啊，日明的事情不是你的责任，你别老想了。
1: 我最后悔的是，我在贵州还救了他几次，真的是瞎了眼。
2: 你的任务是征粮，不是抓特务，这件事你没责任。卓，来，把柴火拿过来。怎么了？想不通啊？啊？
1: 都怪我贪专注自己的工作了，忽略他的异常行为。我现在回想起来，有好几次运粮失败，肯定都是他干的好事。真是可惜那些无辜牺牲的战士。
3: 你知道吗？月明在临死之前留下了一封自白书，
2: 在自白书里头，
3: 他揭露了特务组织，由此发现了大量潜伏特务。
2: 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吗？因为在自白书里边，他提到西南服务团的年轻干部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你，袁振权。锐意进取，百折不挠。换句话说，是你影响了一个被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利用了多年的老牌特务，是你影响的。振权，特务对咱们的破坏是两方面的，如果要是物质层面的，我们可以重新再建设，但如果是精神层面，那这事儿可就麻烦了。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帮忙一块生活。

0: 之前你就是太粗心了，你还按照这个登记就行了，就这样就行，你去吧。
1: 好。
2: 哥，
0: 到。
2: 他们呢？
0: 在里面。金泉，
3: 到。
0: 小刘，快出来。小刘，
4: 吴志文。
2: 对，我讲两句啊。咱们到这儿来呢，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事不用说了，发放赈灾粮。第二件事，一定要查清楚这儿闹粮荒的主要原因，把藏在米缸里的蛀虫找出来，扫出去。中央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5: 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2: 这个地方就是试点，我们一定要搞好土改，才能根本性的解决老百姓种粮和吃饭的问题，明白了吧？
6: 明白。
5: 等粮库的同志们回来以后，
2: 咱们就化整为零，到村子里头去走访调研，好吧？
0: 是。

0: 是抽烟的都在这
1: 儿。你老奶油
0: 啊，
1: 你老奶油
0: 啊，哪儿来的是吧？您猜到我哪儿来的？
1: 哎呦，我看你的身穿着有点像个干部哟。
0: 哟，大爷您好眼力啊。但是我不是干部，我是刚来咱们这个唐训镇工作的
1: 啊。哎呦，那欢迎，
0: 我姓武。哎，谢谢谢谢。哎，那个几位大爷，我听说咱们这个唐训镇闹吓慌了，是吧？怎么回事啊？啊？
1: 耶，来喽，来来来，抽一口。那个的，你平时比我们抽得凶哦。
2: 看看吧，不要在外人面前叫我喽。
1: 爹，他不是外人哦，他是到我们镇上来工作的干部哦。
0: 哎，大爷，您坐，您坐，您坐，哎、咱一块聊。
2: 我坐那里，我坐那里。
0: 我是来这儿工作的，我姓武。
2: 我叫李来龙，我们唐国村那条石板路，你要好好的走一走哦。
0: 你为啥呀？
2: 那条路民国24年腊月20过红军，
1: 走了3天3夜呀。
0: 哦，
1: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
2: 吵起来踩到石板上啊，是嚓嚓嚓的响。那时候我老汉就说了，红军和其他兵不一样，进了村里秋毫不犯，整整齐齐。
0: 而咱毛主席那句话说得好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想问问大伙儿，咱们这个唐训镇
3: 快快快快

0: 养鸡看谁？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李大哥，吴同志，你怎么起来了？哎，慢点，慢点，这是您家呀？哎，对对对对对。哦，哎，哎呀，哎，慢点，慢点，我晕了有多长时间？哎，
1: 一个晌午吧。哦，
0: 你是怎么回事啊？
1: 没事儿。
0: 慢点，慢点，谢谢李大哥。吴同志，你这是怎么了？
2: 没怎么，可能是最近没休息好，累的。来来来来来，家里面就有点红薯和野菜，将就喝点吧。
1: 哎，我可不能吃。现在你们这儿闹小荒，粮食全是宝贝疙瘩。再说了，我也不饿。您吃吧。
3: 吴同事，就放心吧。我听镇上说呀，在发米了。我小舅子已经到农会领米了，饿不到我们的。
0: 来来来，快快快！
4: 那我喝口汤吧。主任，隔半天在这儿。
5: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4: 前天我们在镇上派米的时候，遇到几个汤河村的村民，说是村长招贵不给他们派米，说他们是流人。
5: 流人？
4: 对。
5: 都是村里面一些无家无业、无房屋的干活人，他们既没有享地主、交过租，也没有边境保甲、上过户籍。
6: 这是那个村长定的，是吗？
5: 一直都是这么叫的。以前还有地主叫他们贱民，后来解放了，才没敢这么叫的。
6: 这……
5: 哎，吴同志，你不晓得呀，李来呀，流人。
6: 都不能入陇会，既然不是陇会的人，他们凭啥子身份来分粮食嘛？哦，
0: 也有道理。
6: 但是咱们觉得，扶弱济困，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来个，六人啊，都是些贫贱人，你说我们连陇会的人都照顾不过来，哪有心思去管他们呢？
0: 村长，您是什么出身呢？我是贫农。啊啊，
6: 三代贫农，身份好。
0: 衣服挺好，
6: 也干净。
0: 三代贫农。哎，我还是不明白哈。
6: 你说，既然都是穷人，那怎么就不能对咱们穷人伸把手，帮帮忙呢？哈，那个条件有限嘛，你看嘛，一穷二白的，好多天都揭不开锅了。我娃娃，我得天天教啊。
0: 把粮库打开，我看看。
7: 算没的粮食噻，你看嘛。那你说到处不都是粮食吗？
6: 那些都是喂鸡的。
7: 喂鸡有那么多粮食？我们家鸡多的嘛。
6: 你这地上的粮食都供不出两个月了。
7: 你这确实像是摆放过粮食的。
6: 粮食呢？
7: 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很久以前了。哎，很久以前了。哎，
6: 这都是新粮啊。粮食呢？真没粮食，你看嘛。走走走走。
7: 快走，快点跑啊！
8: 李大哥，带头那人谁啊？快点！他是我们村的大地主，谁都不敢惹，家里有枪的。
7: 叫什么名？
8: 唐启贵。哦，旁边那个人就是他的儿子。
0: 你儿子扛着那么多粮食也喂鸡去？
1: 这帮人简直目无王法，目中无人，有这帮蛀虫你刚怎么能干净？
2: 唐雀贵是我们这最大的地主，村子里几乎所有地都是他家的，不管是政府发的米还是面，都先进赵主的家，然后再转手进他的兜里。我还听说他镇上有人，哎呀，没人敢得罪他。村里面以前和国民党兵的人也回来了，成为他的手下，所以他不仅有钱还有枪。
0: 这件事这么办，民兵队长
3: 到，
0: 带领民兵同志们上门把那群人的枪给我收缴，务必保证一直不留。
3: 是。
0: 陈科
4: 到，
0: 到镇上把那些留人找到，安排到各个村落。
4: 是。主任，那这些人的吃住怎么解决？
0: 安排他们搬运粮食，协助救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换取自己的口粮，另外可以促进他们和村民之间的交流。
4: 是。
0: 通知工作组的所有干部，后天回镇上开会，
5: 每个村的村长、农会负责人、其他相关的主要干部当天必须到会，明白吗？
6: 明白。
7: 哎呀，董子啊，这两地哪能关门了呀？
8: 老板是特务，疯癫正在抓捕。
7: 哦，是哪啊，孙董子啊？这个齐老板背上小嘻嘻，哪能一上来变得特务了呢？
2: 啊，那个我就不晓得了。
9: 我回来了，
10: 哎，回来了，啊，
9: 回来了。哎，
7: 吴邪，大家都在说，现在吴家又要打仗了呀。老王，明天你陪我去北一北京打你回来，
11: 我们不能老吃面子啊。
12: 妈，不要听人乱讲，重庆最不缺的就是米面和棉花，不要忘了。之前的两败战争，最近重庆的物价

0: 平均包装3%，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被调回来，都是为了调查这个事情。
1: 我们领导也说了，不要听信谣言，更不要出去瞎说谣言。
2: 雷透，那我去忙了。
3: 好，
2: 我先去忙。
4: 书记，最近大家反映的问题比较多，现在咱们各个机关口的食堂伙食标准都降下来了。
5: 最近物价波动，
6: 我们是不是政策上应该做一些调整？
7: 沉思缺粮，农村也缺粮，成渝铁路正在修建，进藏物资也需要储备。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生产的问题，再怎么储备也是不够的。
5: 归根结底，还是咱们的生产跟不上。
8: 之前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不好就算了。
9: 再说好，
10: 哎，
9: 不吃了啊！
10: 站住！
9: 首长
10: 好，
9: 好。
11: 政委，我再给你们炒俩菜吧。
7: 不用，有啥吃啥。放倒。这个粮食啊，是从土地里面种出来的，而土地呢，又不在农民手里，在那些地主手里。而有些地主跟土匪、特务勾搭在一起，囤积粮食，给我们制造麻烦。粮食再怎么争，也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土地必须回到农民手里，才能真正的解决根本问题。我已经让曾院士的同志在简阳一边赈灾，一边搞调研，争取在那边搞一个土改试点出来，为我们今后的土改工作摸索一些经验和依据出来。
4: 好啊，但是我们的政策要落实，我们干部的思想也必须要扭转过来。
7: 刚才你们也听到了，有些干部有些抱怨怨言，这都是正常的，还是要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工作，让他们对当前的形势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才行。开饭，来，我来。李九，
4: 书记，

0: 灾荒的原因远比预想的要复杂。经过工作组在唐逊镇多个村子的走访，我们找到了很多原因，并将唐逊镇作为了土地改革试点。同志们，我们现在开会，这次会议主要讲三件事。一，新的赈灾粮已经下发，所有粮食将由我们工作组的同志带头分发，每一个村都有一个监督员，务必落实发放到每一户每一个村民的头上。如果发生任何分配不均、分配不到位的情况，全部依法处置。二，根据西南局的指示，正式将唐逊镇作为土地改革试点，没收地主，旧式富农，多余土地、房屋、耕畜、家具，按人口平均分配。
1: 吴主任，这个政策是很好的。按人均分配的话，地主富农不同意怎么办？
2: 哎，就是。
0: 中央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已经阐明，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外，均由乡农民协会接收，统一的、公平合理的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地主也会分得同样一份，这样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且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第三，根据工作组的调查以及走访，
3: 决定
0: 免去赵贵、徐华根村长的职务。二位请坐。请坐。新的村长干部由村农会重新选举，如果在土改过程中还有任何干部有徇私枉法、贪污受贿的行为，全部罢免追责。
4: 报告首长，签好的文件已经分发到各办公室了，要不要备车？
2: 今天不会金鱼三了
4: 啊？
2: 马上召集在曾家眼里所有总干到大会议室开个会。
5: 进入西南以来，大家的工作是繁重的，大部分同志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2: 工作都很努力，但是监察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看努力两个字。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同志把心沉下来，从思想上去解决问题，警惕不良倾向，认真学习，迎接即将开展的土改运动，尤其是我们正研室的同志要多去农村、工厂等人民群众中去多听、多看、多问，踏踏实实地完成好调研工作。
6: 你分哪儿了？你带我去看看。
7: 我那天分散得很，挑水要走好几里路，怕是不好找。
6: 为什么要分这么远？村干部没有按照规定分地吗？
7: 进的大块的田都分给那帮回村的兵了，就是唐俊贵的手下。
5: 农会在划分的时候说我们家以前家产厚实，算是中农，
7: 就分给我们一些散的烂的田。
6: 中农？
3: 就你们家这条件给定为中农？
7: 吴同志， 说实话，我现在有这些田呢，都已经满足了，真的还是感谢他。
8: 走，
9: 你跟我走，找一趟你们村干部。
10: 哎，这可舍不得，
5: 那是镇长亲自督办的。
6: 分地的事是你们镇长办的。
8: 他们怎么来了？

0: 能会告诉赵方对吧？
1: 司文，
2: 五四文，
1: 武志仁浩，武志仁浩，
0: 我跟您了解一个情况，刘明华他们家住哪？
1: 大爷就是，
0: 你是刘明华？哦，李志强呢？
1: 这一个，
0: 张明呢？

0: 哪一个是？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三个人应该是中年，但是现在你把他们化为平民，还把最好的田地分给了他们，我想问问，为什么？
1: 是，是上面那只是。
0: 上面？
1: 哪个上面？
0: 我可是有地契的，那些地解放前都是我家的，现在只不过从地主手里分回来而已。
1: 地契呢？
0: 看，来嘞。

0: 你们家这么多地，你早成地主了，还出来当散兵，说出来谁信呢？
1: 还是不行。
2: 你这地契现写的对吗？来，你闻闻。分了地，
3: 不好好回家种地，
2: 躲在这儿抽大烟。
3: 地不是你们自己领的，帮别人打掩护呢，
2: 在这儿跟我糊弄鬼呢？
0: 肯定是唐吉贵，他假意把地给分出来，把那些散田烂田分给贫农，把最好的田留给自己。这明摆是欺负我们贫苦农。
3: 赵方同志，
2: 我想问问，谁给唐启贵那么大权？你不说我也知道。陈全，
4: 到，
2: 把他们所有人带回去，强制解约。
4: 是，
0: 全部带走。
5: 是
6: 是是。
5: 走，走，走，走！
0: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你贪污公粮的铁证。
4: 私吞救济粮，勾结地主，阻碍土改，
0: 这帮人以前是你的帮凶，如今成了你违纪的证人。
7: 大惊小怪的，你个娃娃，
0: 你给我严肃点。要干嘛？
7: 莫要怕，说你是个娃娃你还不信？
8: 看看这个，这些刀疤，这是20多年前地主砍的。还有这个，前年打游击挨的枪子儿，
9: 这是二弟留下的，解放解放的时候牺牲了。
0: 你什么意思？
7: 我们兄弟两个为了革命出生入死，我多吃几口粮，多分几块钱，怎么了？啊，还搞这么大阵仗？哎呦，证据，证人，我吃的，我拿的，我分的，治疗我这身伤，还走二弟的命啊！
2: 满嘴荒唐，一派胡言。革命是为了救中国，是为了全天下的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
10: 过上安稳的日子。
2: 像你这样的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你自己说你和土匪恶霸有差别吗？啊，你这种所作所为还在这张口闭口的跟我谈革命，你配吗？带走。
4: 是。

0: 这是我起草的西南局对各地土改及正反运动的指示，你看一看有什么补充。
1: 很全面嘛，还丰富啥子啊？可以啊。
0: 其他方面呢？
1: 这个土改工作已经展开了嘛，

0: 再有序进行，都可以了。我觉得眼下啊，都是这个争锋的工作。问题有点多，我们有好多同志对这个争锋运动始终认识啊，都停留在口头上，认为开个会发个言都可以过关了，这个不行哦。所以，在当地这个29周年庆祝大会上，你这个发言中啊，要认真的把这个事情说一下。
1: 要给这些同志啊，好好敲个警钟才行。
2: 这个报告我已经起草好了，我拿给你看一看。
0: 哦。
3: 伯伯爱吃西瓜。
0: 哎呦，胖胖哦，你吃没嘛？
4: 吃了。
0: 再来一块，来。
2: 不用了。
0: 来一块，来一块。
1: 现切的西瓜可甜了，
0: 好吃不了。
1: 啊，
0: 周林同志哦，你这个包装哦，太到位了。<笑>
1: 啊，谢谢。
0: 来。
5: 市长，你看一看，共产党员应该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紧紧地联系群众，才能完成任务，并使自己勇敢地前进。
0: 说得好哦，说得太好了。 这个切中的要害，我们有些同志啊，心里边分出了好多小给给，你晓得不晓得嘛？脑壳里面嘛，找到了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是胜利之师，你摆啥子臭架子嘛？面对些民族人士和党外人士哦，人家好多好的建议啊，有益的建议，根本就不听，长此下去，这是要出大问题的。
1: 对的，党外人士。 对我们的党员干部提出有益的建议或批评，我们应该表示感谢才对嘛。
0: 哦，你要尊重人家才行。
1: 哦，要勇敢地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也是我们全党争锋运动的目的之所在哦。
0: 哎，师长，
6: 哇哦，
0: 哎呦，
6: 到这
0: 吧，
1: 自己来，自己来，
0: 搞嘛
6: 来嘛。
0: 嗯，我也来一份。嗯，甜咯，
1: 嗯，
0: 很甜嘛，
1: 好。嗯

0: 心脏的，你躺在那儿干啥子？好吓人哦！
1: 老板娘，
2: 哎呦，老卡，
3: 老卡，
1: 老公，
3: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3: 怎么样？
1: 哎，老公，一点心意不曾敬意。
3: 哎呦，哎，这可不行。
1: 你听我说。我谢谢你，你把我抓到来给我收容所。
3: 哎呦，是
1: 的呀，你不要误会噻啊，我真心实意感谢你们的。老哥，你听我说，要不是你把我抓到来给我收容所，我那个几十年的大烟熏头肯定戒不了嘛。
3: 戒了就好，戒了就好。
1: 老哥，你不晓得，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很难受，哎呦，是不好睡不着，但是兄弟我。熬住了，你看我，哎，我浑身轻松了，
3: 哎，这肉啊，拿回屋里头煮煮啊，哎，别好好，
1: 你咋着，
3: 不能收，绝不能收，哎，
1: 我还有点事，我还包庇了那个扫盲班哦，哎呦，我跟你说，以后我也可以看报纸读书了，
3: 哎，你还能考状元，所以这肉啊更得回屋里头煮煮，
1: 哎，你咋着，哎呀，
4: 走。
3: 不能要，
1: 缺
4: 个肉，
3: 不能要，
1: 不能要，
3: 不能要
0: ，哎呀，弄好一块三鲜肉，四老鸡。
5: 现在前面的任务也完成了，
6: 公司企业逐步的复工复产。下一个阶段，我们将转向全面的经济建设。
5: 所以，邓书记才会亲自挂帅我们财经委。
6: 准备好吧，要打硬仗了。
7: 在我们的监督之下，绝大多数的贫农、富农均已经分到了满意的田地。另外，大部分的地主、中农也都慢慢接受了土改的政策。所有违纪的干部均已免职待查。
8: 另外，第三批的赈灾粮也已经发放了，但是还存在不小的缺口。
9: 三文，

0: 我看你去了一趟简阳啊，瘦了一大圈啊。这不又没好好吃饭？
1: 吃了吃了。
0: 我知道工作很重要，但是身体更重要。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工作呢？
1: 是，主任说的对，我下回一定注意。
0: 政委，我看这次粮荒啊，干部违规违纪，中饱私囊，这是部分原因，还是匪患和征粮导致城市的存粮比农村要多。
2: 嗯，我们要做好把城市富裕的粮食向乡村回流的工作，保障老百姓吃饱饭。土地改革这条道路走对了，要坚持下去。我认为啊，还要多搞几个土改试点，逐步的将西南地区全面推广开来。
0: 好，
3: 报告邓书记，我有一个情况想跟您反馈一下。
2: 说，
1: 就是在我们赈灾和土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不少地区的村民依然保持吸食大烟的习惯，甚至出现了拿自己的粮食去换取烟土的情况。我暂时还没有想到一个好的宣传政策和办法。部分村民吸食鸦片烟成瘾，即便强制戒烟也效果不佳，不少人依旧好吃懒做，不想耕地，只想白吃赈灾粮。
2: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1: 行，邓书记、张主任，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哦，好。
4: 哦，胡老总，
5: 哎，要回去啊？
4: 是，
5: 好。啊，
0: 哎，
5: 你们都在啊？
2: 哎，走，
5: 我来汇报汇报工作。
2: 哟啊，开玩笑，有什么事说嘛。
5: 我是来说说剿匪的事情。西南地区呢，剿匪的工作已经进行了4个月了，共歼匪19万余人。这说明啊，我们人民解放军在剿匪的这件事情上有着足够的把握，所以彻底的把这帮土匪消灭掉是指日可待喽。
2: 嗯，这都是霍老总指挥得力哟。
5: 这是我们西南局的策略得当，这说明武装剿匪和政治攻势相结合是完全正确的，守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彻底把他们土匪给瓦解了。
0: 是啊，本来啊，土改和剿匪这两个工作就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为什么要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一方面呢是打击封建势力，另外一方面也是为我们的土改工作铺路。这年初的时候啊，政委就说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就是我们西南的淮海战役，而这个土改运动呢就是我们西南的渡江战役。
5: 每一项工作都不是白做的啊，都是互相影响的嘛。
2: 刚才呀，斯文同志提到了鸦片的问题，很严重哦。
0: 是啊，
6: 年初啊，我在整编救国民党军的时候就发现了，川军里面有很多的士兵在吸食鸦片，这士兵都如此，乡村泛滥可想而知嘛。
0: 是啊，强制戒除只能治标，只有转变思想才能治本，
2: 这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才行啊，必须马上制定一个政策出来。
7: 根据邓书记亲自起草的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草案，
8: 对禁烟做出如下指示：
7: 根据救灾的实际需要，可以采取以粮食换烟土的办法，
1: 每2斤粮食换1两烟土，并且当众销毁，这样一来可以实现救灾禁烟，还能大大的降低财政成本。
8: 所以同志们，去简阳运粮禁烟有人自告奋勇吗？
9: 吴主任，我申请去简阳。
10: 小蒋同志来了。
11: 哎，王叔叔，
1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正好我买了麻花，尝尝两种口味的。

0: 好，谢谢王叔叔，谢谢，好吃，谢谢啊。我来，好，我来。聊聊正事儿吧。你说这几年该怎么弄啊？我也没弄过，帮我出出主意。你没弄过就敢去啊？我听说这抽大烟的人啊，跟东北一样，可怕得很。
1: 这抽大烟的，我见得全是坏人，就是有烟瘾，戒了就好了。
2: 是王叔，哎，王叔以前是不是搞过禁烟呀？听说还立功了。
3: 你们父子俩呀，上阵父子兵都是英雄。<笑>
1: 这话我爱听，上阵父子兵。
3: 乡亲们，我请了一位。 我特别钦佩的朋友，我的这个朋友啊，成功的戒掉了鸦片烟毒啊。我想请他给大家讲一讲他的故事，也想请我的这位朋友给大家来一个闲情说法，要不要的嘛？要的。
4: 各位好，我是重庆过来的，刚刚戒烟成功了。<笑>说大烟这个东西啊，害了我好几十年。我辛辛苦苦周街串巷，给人挑东西，到头来一点积蓄都没得吧？我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烟馆了。不要笑嘛，真的哦。其实开头的时候吧。
5: 我也是吃不下，睡不着，烟瘾犯起来的时候，那猫儿抓一样的难受嘛。老乡们，咱们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彻底翻身当家做主了。哎，我这话没毛病吧？
6: 没毛病，没毛病。
5: 从现在开始，只要大伙儿能够认认真真的恢复生产，好好种粮，明年。 我们就不用再等救济粮了，这事儿好不好？
6: 好。
5: 所以大伙儿主动上缴的这些鸦片、烟枪，我们会统一处理，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刚刚颁布的禁烟办法。要是再有种植鸦片、吸食鸦片的，我们可就只能依教法办了。
7: 所以大伙儿认认真真的好好生活，遵纪守法，未来好日子等着我们呢，好不好？
8: 好。
7: 土地改革一旦大面积实行起来，很多问题也会浮现，特别是我们西南地区啊，少数民族众多，还有很多民族问题需要向专家请教才行。哦。
9: 市长，目前中央民族访问团已经到了武汉，
10: 要不了多久就回到重庆。
9: 这个中央民族访问团哦，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派出的第一次民族工作团。
10: 对，中央非常重视哦，据说他们要走好多地方。嗯，这一次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西南局。
7: 要做好腐败战工作，
11: 那是必须的。
7: 是啊，
11: 等他们到了以后啊，很多民族问题需要向他们请教才行。
7: 各位代表好，我们过去啊跟少数民族之间多少有些隔阂，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11: 这种原因是反动统治阶级。 他实行的是大汉族主义，这只能让民族之间有更多的矛盾和仇视。所以啊，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深入进去了解他们，同时呢，也让他们了解我们。同志们，在过去民族团结工作中，我们党是有成功经验的哟。红军长征。 过梁山的时候，我们的刘司令员就跟彝族的头人小叶丹结成了生死兄弟嘛。

0: 这段佳话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了经验，
1: 去团结更多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开创一

0: 乡伢子，
1: 。
2: 你都当那么大的官了，还穿这些啊？
0: 舅舅，我们共产党啊，没有什么大官小官的，都是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勤务兵。像这种衣服，很多老百姓还穿不上了。
2: 祥子，你看。我想来重庆找个事情，
0: 舅舅。1939年，邓肯到延安来跟我说过，是你变卖了家产，资助他到的延安。为这个事情，国民党还通缉了你，搞得你妻离子散，吃了很多苦头。你这次来重庆，以我的身份给你谋个差事很容易，但是啊，共产党的差事不是白给的哟。
2: 没事，
3: 舅舅，夏妈妈，既然到了重庆，就多玩几天吧，这缙云山啊风景很好，我带上娃娃们陪着你们去转一转逛一逛。
0: 哦，夏妈妈愿不愿意留在重庆啊？我跟卓林照顾你。
4: 那不太好吧？
3: 夏妈妈您放心，
5: 我们都已经商量过了，接两个妹妹一起过来，
3: 我们愿意给您养老，照顾您。
2: 好啊，好事情，那就留下了嘛。
4: 哎，好，你们工作忙的时候，我帮你们带带娃娃。
0: 要得。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安伦泳衣正式开始生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伙啊。
1: 二哥啊，哥，我跟你说点事。
0: 好了，
2: 干啥呀？玩玩，
1: 高兴呗。啊，没想啊，跟二哥干准没错。哎，你看看，咱这厂房啊，这么长，这是又科室，啊，又是办公室的，给我安排一个房间呢？
2: 给你安排啥？你又不是我厂里员工。
1: 那这肯定的，我怎么能是员工呢？我是股东啊。
2: 你咋了？你啥时候又成股东了呢？
1: 我不是股了吗？拿钱入股吗？
2: 不是，你想啥呢？我当时是管你借的钱，但没法让你入股啊。
1: 那不对，拿钱就算投资，投资就是入股，入股我就是股东，很正常。
2: 咱俩只有欠条，就是欠你钱的欠条，你记得不？就只是借了钱，没提入股的事，明白吗？
1: 我去，不，那就现在咱就开业了，钱也有望回来了。
2: 你要唠这个，咱俩还能聊。妹妹，你放心，有二哥在，是不是？这钱呢，一时半会儿还不上。
1: 妹妹，嗯，什么什么这还不上什么意思？
2: 因为啊。咱现在厂那个安伦泳衣啊，嗯，卖不出去了。
1: 哎，不是，哎妈，我心脏有点
2: 疼。你慢点，慢点。
1: 我们就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你别逗我。我心脏不好，房颤呗。
2: 你先别颤啊，你先稳当啊，你听我跟你学。嗯，是这样，因为现在呢，我这个。就是安伦布料成本高，所以卖就高，市场能接受多少呢？我不知道，我得先把这货铺出去，铺完了以后才能看卖多少钱。哎
1: 呀，你这得多长时间？我问不
2: 是，这事就迷糊了。我还有个事跟你说呢，
1: 取啥商量？
2: 就是秦升到时候一定会采取手段来做。
1: 你别说，
2: 他肯定会制裁。
1: 哎呀，我不，
2: 我有那钱啊，到那时候。就这心理素质，还当股东呢。哎，
3: 我已经打开了一眼，
4: 是为了上海买这布料吗？
3: 你不说上海是个死胡同吗？
4: 谁知道把彭锦熙给凿开了，说跟彭锦东一起去的。那解放厂现在老热闹了，放鞭炮呢。
3: 别说了啊！
4: 去吧，吃饭吧。

0: 哎，张总，您好，您好，我是秦升。哎，好久没联系了，是。是这样，张总，有这么个事儿啊。那个彭锦熙呀，最近可能要出一批氨纶材料的泳装。您也知道，我和他是竞争对手，所以您看，能不能帮我把他这批？哦，是吗？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哎，行，那好嘞，好，张总啊，哎，好。
1: 咋的了？
0: 彭锦熙的货卖不出去。
1: 为啥呀？
0: 因为氨纶太贵。
2: 啊，是。但是您可得知道，我们这个面料那是跟那个奥运会的那个运动员的用的是一个面料。
3: 哎呀，我知道，但是彭总这确实卖不出去呀。你说来批发市场进货的那都是小商贩，不看质量啊牌子，就看价啊。
2: 行，那我明白了，你这么着吧，明天我就派人我过去把那货拉回来，好不好？别给你们添麻烦。行，那这么着啊。
3: 好嘞，
2: 好嘞。哎，哎，啊！
4: 你这咋还乐上了呢？
2: 啊？是。
4: 哎，你别上火，别上火啊！
2: 我不上火，我没事。
4: 你说这事儿跟秦升有关系吗？
2: 跟秦升有关系也好，没关系也罢，都不重要。我呀，就一直琢磨一件事儿。
4: 啥事儿啊？
2: 停产。
4: 又停？
2: 不要慌，小停一下。
4: 那停产这段时间，
2: 我呢，出个差。
4: 那带我去吧。
2: 不带，带孙姨。
5: 嗯。彭锦熙也不行啊，不到一个月呢，节目场停工了。
0: 彭锦熙这人吧，用褒义词讲，有志向，有理想；贬义词呢，好高骛远。
6: 往商场里送？
2: 对啊。你们想想啊，咱这以前，咱这布料不行，是吧？工艺也不行，现在他俩都升级了，咱销售渠道也得升级啊。所以咱卖不出去东西啊，也不完全赖人秦升，咱得往高端市场走一走吧。
4: 那你要往哪个商场送？
2: 东三省现在最牛的商场是哪个？
6: 那肯定是沈阳中心上下呗。
2: 行，咱就往中心商厦送。
6: 二哥，你没事吧？那可是中心商厦，你以为菜市场啊？兜里不揣个千八百块的，谁敢往里进？那里卖都什么货？大牌、名牌。
2: 他呀，要是不牛啊，我还不去呢。
4: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2: 没吗？
4: 真的？

0: 媳妇儿啊，不，看看这些泳衣，大部分都是氨纶的，这说明啥？说明咱来对地儿了，知道吗？
1: 但哥啊，你说人家这款式个个都花里胡哨的，咱家那行吗？
2: 服务员，这件泳衣多少钱呢？
3: 您看上那件泳衣300块钱。
0: 300。
2: 啊，
3: 请问您需要吗？啊，
2: 先不用了。啊，
3: 三百。
4: 你看着没？他这泳衣虽然款式多，但是你看一个人都没有，说明什么？卖得太贵。咱家泳衣有戏。嗯。
0: 这回啊，我有信心了。走，
5: 啥音儿？啊，你让我求亲生去？你疯了？
6: 不是求我，就让你过去简简单单的跟他赔个礼，服个软。
5: 给他服软？
7: 你问他答不答应？
5: 我问他干啥呢？他要是回答多吓人啊！别气着我。你想啊，这事儿啊，你就是曲线救国啊，为了你姐，你姐夫，这事儿不磕碜啊。哎，你回头想想，这事儿办下来还挺难忍的。还有，你不去谁去？
6: 跟你姐和你姐夫去啊？不可能，你让我表弟孙淑芬和彭锦龙去更不可能了，咱俩啥也不会，闹不明白。那彭锦秋去更完了，那不得挠他呀？就得你去啊。
5: 说的有点道理。
6: 咋没道理呢？你就听哥哥的吧。你去的时候，把这个拿上。
8: 哎哎，等会儿，找谁的？
0: 那我找一下你们王经理。
8: 王总，有人找您。嗯，
9: 请进吧。
8: 进来吧。
0: 你好，王经理。
9: 你们是？
0: 我是兴城锦丰泳装厂的厂长彭锦熙。
9: 啊，好，坐。啊。
0: 王总，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啊，我们呢想跟您合作，想把我们的泳衣放到您的商场里卖。
10: 我们中兴商业大厦是东北目前最高档的商场，我想你们都应该知道，是吧？我们所售卖的商品啊，除了国内的知名品牌，那就是外国的一些大牌子。像你们家这种地产的小品牌，它不在我们售卖范围之内啊。
0: 王总，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这个布料可是从上海进的，而且是给国家游泳队做泳衣的布料。
10: 那又能咋的啊？人家外国大牌子还赶不上你家的呀？
4: 那你这外国大牌子的销量不行啊。我们来之前呢已经做过市场调研了，你这外国的大品牌一年也卖不出去几件，那么贵谁买呀？中兴它虽然是高档，但是你好卖的产品是中档，那高档的楼层有几个人啊？
1: 对，你们这卖的多贵呀，那万元户都打怵。我们的产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款式，那都是可以跟国外的品牌媲美的，而且我们便宜啊，肯定好卖。
10: 那你们又如何保证你们家的泳衣在我这的销量呢？你万一卖的不好咋整啊？
4: 这样，我们呢把货放在你这儿卖半个月，要是销量好我们就继续合作，销量不好我们马上把货拿走，再也不来找您了。
0: 同时呢，我们会给您5000。

0: 偿金，就当这半个月租咱们床子的钱了。
1: 你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还你个惊喜。
0: 别琢磨了，王总，这买卖你做的不亏。
2: 行，要不咱就试一次啊。
3: 鲁迅，你哪来了？
4: 我今天代表我姐还有姐夫跟你谈判呢。
3: 谈判来了？
4: 嗯，
3: 进来吧。哎，来来来，慢点，坐这儿。
4: 你这屋挺大呀，你自己住五爱饭呀？
3: 还行吧。你这是谈判吗？谈啥呀？林芳啊，
5: 哎，
3: 那你就先去那会议室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来啊。
5: 啊。
4: 我希望你啊，别老处处针对彭景熙了。你网开一面，没必要斩尽杀绝。
3: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啊，不是锦熙让你来的吧？不过就算你个人问我，我也可以回答你，不太可能。
4: 秦生啊，咱大家都做买卖的，你也太狠毒了吧！你就不怕全兴城所有做泳装的人都能看到你这德行啊？你能搞死彭景熙，一样能搞死他们。
3: 兴城做泳装的人都在我这挣钱，他们能怎样？罗宪说话的时候要动动脑子。当然，很多事情你姐夫教不了你的，我可以教你啊。
4: 说你狠毒还真狠毒啊！你的意思就是，全兴城所有做泳装的，在你这儿啥也不是，是吧？
3: 我跟你讲个道理，我和他们都是供需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卧着。你明白这道理吧？那你不明白，我下次再跟你说。但今天的课就只能上到这儿了，我一会儿确实还有事儿。要不你下次再来。来来来，我送你。
4: 大爷，你自己待着。
3: 哎呦喂，没事，坏了也不用赔啊。
4: 慢点，
3: 我去多吃点好的，补一补，好的快啊。
4: 你这屋家具太多，别再来，再给你整坏了。
3: 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卧着。你明白这道理吧？
0: 惨败啊，惨败啊！
4: 咋惨败了啊？那去的时候你让我去的，回来你就喊上我在这儿。
0: 干啥呀？我又没说你，我说秦生惨败。
4: 秦生咋惨败了？
0: 他把新城这些狗啊都得罪了，啊，不是，新城这帮人都得罪了，啊，骂他们是狗，废了他，这回是废了。
4: 啥意思啊？
0: 别动。
4: 你说了不就懂了？
0: 我说了你也不懂。
4: 那你不说我咋懂啊？
0: 有句话说得好，

0: 就不要问。
1: 那我问了不就懂了吗？
0: 问完我不说你哪懂？你光问，能懂吗？
1: 那我想懂吗？
0: 你懂不了。
1: 你让我懂一下。
0: 好嘞，不懂啊！
2: 我和他们都是供需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卧着。你明白这道理吗？
0: 他听清了吧？这就是亲生那犊子。说的话，没把咱们星城泳装人当人看，拿我们当牲口呢。这种侮辱，我们能接受吗？好，这件事儿，咱必须得让他看看咱们的厉害，咱们星城泳装人拧成一股绳。我贾卫民以前我就不说了，但这回我绝对不能放过人。同志们，相信我一次，咱们这回团结一致，把所有的货都给他退回去，让他看看咱星城泳装人不是白给的，
3: 不是白给的。
4: 都给退回去。
5: 一会儿啊，大家伙都听我的，二房三让，我告诉你们，做好笔记，把大家伙退的货都登记了，咱一会儿全还给他啊！
3: 没问题，哥，
5: 让他下不来台，能不能做到？
3: 啊，
5: 登记，来，
6: 来，来，大伙儿来，咱上这儿来，过来排队来。
7: 咋了？
8: 做泳装那帮人全跑楼下来了，
7: 没让他们来开会啊？
8: 开啥会啊？人家把布料全搬过来。
6: 我来了，跟他理论一下。什么玩意儿？来了。
9: 哟，二正二三棒的，咋的了？布料质量有问题啊？
3: 金生，你是不是骂我们是狗了？这布料今天给你送回来，我们不给你干了啊？
6: 对，不干了。
9: 没有，我没说过这话。
3: 你可拉倒吧！你跟罗宪说那句话，我们都听着了。
9: 那罗宪就是个孩子，他说话你们也能信？
3: 不是咋的？那磁带里面出了声还能骗人呢？
9: 无非就是几句不疼不痒的话，不至于。那咋都不想挣钱了？
3: 我们想挣钱，不过不想给你挣的。
9: 对，
3: 你这人太不咋地了，做事太损，是吧？我们挣这些钱都是血汗钱，跟你干活我们心里不踏实。
9: 那布料都在我手里，是都不想做泳装了是吗？
6: 咋的？离你我们活不了了。
3: 你在这吓唬谁呢？秦生，你不就会堵别人家销路吗？你堵吧，你看能把全中国市场给我堵上。走，
6: 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把货扔这，
6: 就你能干了这事儿。

0: 锦溪，要不今天晚上还是回去睡吧。
1: 哎呀，我给王总留了2个电话号，一个是我大哥大，一个是座机的。哎，万一王总到时候打座机了，我回去不就接不着了吗？
0: 不能，这么晚了，人不能来电话了。
1: 我不回去了，我也不困。你看我多精神，你当老板你没点精神头能行吗？贼精神，哼。
0: 行，那我在这陪你。铺好了，来睡吧，锦溪，锦溪。

0: 吃点饭呗，别一口不吃。
1: 我不饿啊，你吃你的。
0: 别上火，这不才一礼拜吗？
2: 我不上火，我怕你上火。
0: 吃点。
1: 啊不，你吃。
3: 我真不饿，真不饿。
1: 我看绿 T 真好，
3: 你吃。
1: 这样吃。嗯。
2: 宝贝儿，这不来了吗？这不就。
0: 快去快去。
2: 喂，你好，我是。哦，好，好嘞，明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咋样啊？
1: 银行催我还贷款。
0: 催还真是少。
1: 那不是吧？你欠人钱，咱就得还啊，是不是？没事，稳住点啊，再等等呗，是吧？这不才第七天吗？

0: 说跟这个就是几个大臣一合计，就是说，哎，赵佶就继位了。
1: 赵佶在向太后面前乖巧顺从，礼数周全，向太后很喜欢他。另外，向太后对于张敦为首的官僚早已产生了极端不信任感，所以明知赵佶不是当皇帝的料，还是力主他上台。而赵佶他既无思想准备，也未经过必要的历练，在翻底时他并不喜欢儒家经典、史籍等亲王宗室的主要功课，倒是对笔墨丹青、蹴鞠骑射怀有浓厚的兴趣，斗鸡走狗无所不通。宋徽宗在书画方面有卓越的天赋，书法自成一格，号瘦金书。他的书法笔势静逸，顿挫有节，挺拔秀丽，风流潇洒，可以说北宋交给了一个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管理。
2: 宋徽宗何止是书画呀，还有收藏。宋徽宗是一个在艺术各个门类的艺术他都能通的人，确实是一个有创造力而且很有生命活力的人。把这样一个人放在皇帝的位置上是最危险的，他还折腾啊。
1: 徽宗即位之初，为了取得各种政治派别的支持，稳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调和亲旧两派的政策。同时他为了改变自己轻佻放浪的形象，在生活方面也做了些上俭戒奢的姿态，比如退还百姓献的玉器，又应谏官之请放生了内院豢养的珍禽异兽。然而随着新旧党争，早已不仅仅是要不要改革及如何改革的政见分歧，而是演变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官场较量。宋徽宗不得不在新旧之间做出抉择。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向太后去世，宋徽宗的政治取向随即发生了变化。十一月，他诏令明年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正式打出了延续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路线的招牌。在这个背景下，宋徽宗和蔡京等人走到了一起，北宋王朝由此走上了危机四伏的旅程。
2: 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年轻人刚上台的时候的理想。我有学生专门研究过，他刚刚上台的时候，徽宗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他是要建中的。他什么叫建中呢？就是他要重新找到平衡点。在此之前，新旧两党之间那个斗争已经变成个恶斗，就是不是东压倒西，就是西压倒东的那个恶斗。徽宗刚上来是要调停的，调停回到那种能够议论相角的相对宽容自由的这样一个政治氛围当中，这是他建中靖国，就是安定这个国家，这是他第一个年号的意义。但是他很快就不行，他也不是作为继承人被培养的，他完全没有准备，没有经验，而且当时不也有人说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他倒是确实是后来证明轻佻，但是他刚上台的时候真想做事儿来着。但问题就在于徽宗又碰到了蔡京。
1: 蔡京能够与宋徽宗投缘，还在于他本人也有极高的书画造诣，号称天下无双。宋徽宗对蔡京的作品早有耳闻，还在他做端王时就曾不惜花20000钱买过蔡京书写的团扇。如今端王成为了徽宗，蔡京就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创作了一批又一批作品进献上去。当时的韩忠彦官居左相，生性懦弱，斗不过强势的右相曾布，见徽宗欣赏蔡京，就援引蔡京入朝，企图让他与曾布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谁知不久，韩忠彦反被扣上了变乱神宗法度的罪名，罢相逐出朝廷。此后曾布与蔡京的斗法也败下阵来，蔡京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
2: 蔡京绝对是个坏人，他坏体现在哪？他本来是跟着王安石的，但是司马光上台之后，他麻利儿的就把那该废的废了，他能做到。所以你想这个人人品如何，这人只认得利，这人没操守，但这个人也有一个 放在他身上就是

0: 缺点的一个优点，就这人有才华，这人书法很好，文章也写得漂亮，估计可能人也仪表堂堂，所以你想想，徽宗喜欢他，信任他，这俩人混在一块儿，一个那么有生命活力的要折腾的人，再碰上一个那么帮他折腾的人，美好。
1: 蔡京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当时宋徽宗和蔡京在名义上继承新法，实则将新法变成了搜刮敛财的工具。蔡京推行方田新法，竟出现了豪强地主土地越量越少，贫民下户土地越量越多的怪现象。赋役大量被转嫁到贫民下户身上，地方官吏为了多收役钱获取奖赏又额外增收，有的地方比元丰年间增加了上百倍的役钱。盐法和钱法的所谓改革变成了掠夺民财的捷径，令天下常富都为尽忠私财，这一切都增强了宋徽宗对国家财政的独揽，也为他的穷奢极侈创造了条件。
2: 那他在政治上是不是个白痴呢？我觉得不是，其实他还是很聪明，他只是当然喜欢享乐，也不太关心民间的疾苦，但是他其实对自己政权的控制还是很能干。我们就可以从蔡京的这个仕途，他好几次被罢相，他毫无还手之力，那绝没有像秦桧这样。所以其实徽宗还是不时的任用一些跟蔡京有矛盾的人来制衡。
3: 我觉得就是朝政的这种好坏，或者说是政治的这种清明与黑暗，可能更多的不取决于大臣。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体制下，决定性作用的还应该是皇帝。
1: 登上桂林七星山的姚光峰，可以在峰下的龙隐岩石壁间见到一块刻有元佑党籍四字的石碑，据说这是蔡京的笔迹。崇宁三年，
3: 满足了以后他会被人骂死，他会被 朝廷内外的这种不管是官员也罢，还是就是甚至包括他的这种亲属也罢，可能会被骂死，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答应这个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在这个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
1: 正当宋钦宗因金帛不够而大伤脑筋之时，正月二十日，总师道姚平仲率京元秦凤禄边防军开到了京城，其他秦王兵也陆续赶到，云集城外的宋军已达20余万。总师道是德高望重的宿将，西北边防军又是宋军中最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他们的到来使宋军士气大振，宋钦宗一时又倒向了主战方。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支持姚平仲速战速决的主张，令姚平仲出兵偷袭金营，结果事机不密，金兵早有防备，设伏击破宋军，姚平仲畏罪不敢回城，只身亡命而去。总师道提出将计就计，当晚再派骑兵截营，即使不胜也每夜出兵骚扰，令敌人疲惫而遁。但宋钦宗吓破了胆，再也不敢严战。此时主和的投降派李邦彦趁机造谣说西北秦王之师已全军覆没，宋钦宗惊上加惊，生怕金人前来问罪，急忙解除总师道的兵权，又将李纲革职，解散亲征行营使司，更有甚者，他甚至还打算把李纲绑了交给金使。
0: 他本来也就能力有限，这么一个烂摊子就上，一共就一年多一点吧，他根本没有办法。而且他上去之后，真正能当家的，他能调得动的又有多少？所以钦宗是个可怜的老实人，老婆都只有一两个，他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人啊！如果说让他守城，那还是有余的。
1: 投降派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汴京人民的强烈愤慨，当时数百名太学生拂阙上书，指斥奸臣投降误国，要求坚持抗战，恢复李纲、总师道的官职。汴京居民声援之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无奈之下恢复了李纲、总师道之职，抗金形势重新

0: 高涨起来。金兵见汴京军民同仇敌忾，秦王之兵日益增多，深感局势不妙，不等金帛戍卒，取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又以肃王诏书代替康王赵构为人质，匆匆退兵。种师道请求趁金兵渡过黄河时发起猛攻，遭到宋钦宗拒绝，结果金兵安然满载而归。危机暂时解除，宋朝文田武熙固态复萌，不是认真整军备战，却忙于控制太学。朝廷明令严禁士庶以福阙尚书为名聚众作乱，违者以军法从事，有司可先斩后奏。当然，这期间宋钦宗也在舆论推动下做了一些顺应人心的好事，清算了以六贼为代表的一批奸臣，其中就包括蔡京，他被贬岭南，死于途中。宋钦宗还将自己临阵逃跑的父皇太上皇宋徽宗接回汴京，此后进一步限制了他对政治的干预，将他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至于性格耿直、敢于任事的李纲，宋钦宗早已反感，甚至斥责李纲作威作福、专权骄横，将他逐出朝廷。后来李纲又被扣上专主战役、丧失废才的罪名，几度被贬。金军一面答应讲和以麻痹宋朝君臣，一面照旧攻城夺地，并利用战场上的胜利逐步提高议和条件，又使宋朝步步屈服。同年八月，金兵再度南犯，九月初三太原陷落，十月初五真定陷落，闰十一月初二，东西两路金兵再度会师汴京城下。汴京第二次被围，形势比第一次更加险恶，城内守军已不足七万，各地秦王之师在主和派耿南仲、唐克不得妄动的命令下，都留在原地裹足不前。宋钦宗虽然接连派使者召诸路秦王兵速来救驾，但为时已晚，使者也大多被金兵截获。有个名叫郭丁的骗子，自称能用六甲神兵击破金军，生擒金军统帅。宋钦宗听信了他的鬼话，派他带领所谓神兵出战，结果大败溃散，东京城就此被攻破。迫不得已，宋钦宗亲自到金营义降，答应称臣，割让河北、河东地区。靖康二年正月，金军先后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
1: 长江之盟为什么能和？双方至少是在长江城下边势均力敌，你也弄不了我，我在这儿守着，你骑兵过不去，你也有大军在这儿，而且就是长江背后的广大的地方政府还是北宋统治，所以其他人特别怕背后这个宋朝的军队在合击合击，没有形成一种军事和是很难的，和是很难的，所以就是你到了那种大军压境，或者是已经围城了，你再去想和，恐怕就很难。
0: 二月六日，金国皇帝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立张邦昌为韦楚皇帝。七日，宋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国相年罕、卧离部分别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妃、宗室、臣僚共三千余人，以及掠夺的大批金银财宝。
2: 其实是这样，应该这样说，徽宗负主要责任，但是不能只是徽宗，应当说徽宗和他的朝廷负主要的责任，然后就是宋朝的这种长期在分兵权的这个策略呀，对武装力量缺乏建设，对国防缺乏大的战略考虑，没有居安思危，这也要负一个主要的责任。
1: 到王安石变法以后，朝廷的政策就变来变去，一会儿按王安石的走，一会儿按哲宗的走，按司马光的走，整个政策就全乱了。 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有一个延续性的政策的，后来就来回变，有些时候甚至是一年一变。你就看宋朝改年号，哪个时候改年号改的最多，哪个是最乱。徽宗改年号改最多，就最乱的时候。
0: 靖康之难那一年，徽宗钦宗二帝被掳北去了，中原生灵涂炭，四处是游荡的难民。在南迁的散乱人流中，有一辆破旧的木轮车，一个有些年纪的中年男子，衣着普通，面容疲惫，靠着车帮在昏睡。他姓孟，在东京住了24年了，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他知道这次离开东京恐怕再也见不到了，不是没有机会再回到这里，而是那往昔繁荣的景象将不复存在。他来到南方安顿下来以后，凭着记忆写了一本《东京梦华录》，以记录他在东京生活的那段日子。他在序中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复，垂髫之童，旦夕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稀，雪霁花时，奇巧登高，教师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逐于天街，宝马争驰于玉露，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东京梦华录》的文字繁琐而直白，就像是一篇说明文，事无巨细地把当年东京的市井生活一一罗列。他的语气是平静的，甚至是乏味的，但在这冷漠的表象之下传达出来的却是深入骨髓的哀伤。

0: 中国南宋这一历史版图的最终确定，是在宋高宗赵构领导下的南宋朝廷与金朝在靖康之难以后的30多年的和与战的拉锯局面中产生的。靖康之难灭亡了北宋，赵构作为唯一的合法继承人登上皇位，他一味退缩，委曲求全，时刻期待金朝能够赐给他和平以偏安一隅。但是凭借灭亡北宋的威势，金朝本打算一举灭亡宋朝。在威逼宋高宗杀掉岳飞之后，宋金和议终于达成，中国由此进入了另外一个历史时期。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代。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趣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

0: 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稍等。

0: 又这么大的雾啊！
1: 拉格船长，拉格船长，坏了坏了！
0: 罗比，我好着呢。冷静点，我们水手的精神就是要风雨无阻。
1: 缆车船长坏了，不是，是我们的船坏了，你快来看看吧。
0: 罗比，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勇往直前。船坏了就修好它嘛。电子系统全部失灵。哎呀，可能是电子系统故障。没关系，波比，切换手动模式，我们去最近的海港修理。
1: 是。
0: 起锚！怎么回事？
1: 船长跑了，我们被魔鬼海藻缠住了。
0: 魔鬼海藻，电子系统失灵，浓雾，难道？
2: 天哪！我们在迷雾大三角，全体集合！
1: 拉格船长，
0: 呼叫宇宙护卫队！
3: 哎，谁先到达终点，苹果就是谁的。闪电，这次我不会让你了。
4: 现在欢迎我们的完美少女彩虹。
5: 嗨，大家好，我是宇宙护卫队的彩虹，很荣幸获得完美少女的称号。
6: 是闪电和流星他们在训练吗？
5: 是，今天的训练有点特别。
6: 那我们继续采访吧。
4: 请问彩虹，你是怎么做到如此完美的？
5: 没有啦，我只是尽力去做好每一件事。
6: 说得太棒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完美少女彩虹的一天吧。
7: 有任务。
1: 哎，等等我。
3: 是兰克船长。
8: 宇宙护卫队，我们的船开进了可怕的迷雾大三角，被魔鬼海藻缠住了。
5: 天气好的信号中断了，搜索任务坐标，目的地迷雾大三角，
3: 就是传说中很多船只消失的海域。
5: 对，
9: 情况紧急，我们必须马上找到天气号。
3: 好，
9: 宇宙护卫队。

0: 电机车、
1: 彩虹机车、
2: 龙兄机车、
3: 风暴机车，
0: 出发！
4: 这里的信号受到干扰，很不稳定，大家小心，分头搜索，保持联络。
0: 是。
5: 各位观众，今天我们有幸看到彩虹执行任务。
1: 小一点，找到了。
5: 看来任务有了转机。看来情况有了危机。
6: 船长，天上有什么东西？
7: 是宇宙护卫队。
1: 系统失灵了，切换到手动驾驶模式。
7: 好像有点不对劲儿。怎么掉到海里了？
6: 掉海里了。
8: 幸好是落在了船上。
1: 找到你们了，我是宇宙护卫队的彩虹，前来救援。
7: 彩虹，怎么就你一个人？
1: 我们是分头行动的。
6: 耶，船长，我们有救了。
1: 别担心，我会想办法联系同伴把你们带出去的。
8: 所有电子设备都受到了极强的干扰，那该怎么联系上风暴他们呢？
1: 有了，只要让小一点带着信号发射器飞到云层上面，信号也许就能发出去了。小一点，小一点，
6: 我们要完蛋了！据说还没有船能从迷雾大三角飞。
8: 看来小一点也受到了磁场干扰，还有什么办法能飞上去？

0: 都是不会飞的海鸟，我们的船长也不会飞。
1: 波比，话可不能乱讲。
0: 这么说，船长你会飞？
1: 今天不适合飞行。
2: 糟了，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们得先把船开走。
3: 可是我们的船被魔鬼海藻缠住了，看，就在那儿。
4: 它有无数条长长的触手，
5: 被缠上的船都会被拖到海底。
6: 有人小心！
2: 我来想办法。
7: 掉下去了。
2: 这些只是马尾藻，它曾经是很危险，因为古代的帆船需要借助风力才能航行，所以一旦被这些马尾藻缠住，就只能眼睁睁地被困在大海上。其实只要把它们剪断就可以了。好了，
1: 大家各就各位，用手动模式把船开起来。
7: 是。
0: 快点，快点，快快快点！
4: 这是海陆卷！
1: 啊，起风了，大家都精神集中。
8: 只是需要一点风。
2: 兰克船长，原来你是信天翁。
8: 对，
0: 信天翁。
2: 信天翁需要利用海面的气流逆风起飞，并且还能在大风中保持稳定。不行，
1: 我负责上去发信号。
2: 这很危险的。
1: 为了天气好，我必须上去。不过信号发出去要多久？
2: 至少十分钟。
1: 那么船上需要一个临时的船长来指挥。罗比，
0: 船长，其实我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不过我怕我做的还不够完美。
1: 罗比，没有谁会事事完美，我希望看到的是即使出现了问题也能想办法解决，所以我要让彩虹来当临时船长。彩虹，你身上有这种特质。相信一个老船长的眼光。
2: 明白了，兰克船长，我会全力以赴的。
1: 疯了，我来了。
2: 大家稳住，听我指挥。

0: 这是呼叫闪电流星，我收到了彩虹的求救信号。
1: 我们也收到了，
0: 立刻过去救援。
1: 是。
0: 求救信号是从那里发出来的，流星闪电，那儿的信号干扰严重，很不稳定。机车启动手动驾驶模式，准备升高，拉住天际号。
1: 好，太好了，信号发出去了，
2: 我们来了。
1: 天际号最大马力，
3: 全速前进。
4: 信号终于恢复了，现在我们重新连线到了完美少女彩虹，她刚刚完。

0: 一项艰巨的任务。
1: 其实没有谁能事事完美，只要尽力去做就行了。
2: 天哪，我们冲出了迷雾弹弹夹。
3: 我回来了，
2: 船长，我们终于摆脱了海龙卷，这儿一点风都没有。
3: 风
4: 波比，我在这边。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等。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白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到刘代旭，
5: 到
0: 逆风矗立。
6: 我是云毛毛，
7: 我是何毛毛，
8: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9: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7: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7: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8: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6: 万里挑一好地方，
7: 童话云和会童话，
8: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9: 我们在云和等你。
10: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11: 也不错，头球。
12: 看来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校内专设侨生班，以华文教育培养人才。
1: 塞东，塞东的起来，
2: 我家不能变钱，所以压的压的
1: 压的，
2: 真的要被压了。来麦当，
3: 麦当，
2: 真的有
4: 压的。
0: 这座由侨资哺育的学校，至今已有80余载。如今，他正以自己的方式，温柔地回馈着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
5: 我们是云南省最早的侨校嘛，起源于侨，我们还是要一直服务于侨，发挥我们侨校的功能，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传承好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和珅600年的故事，始终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在有限中创造无限，在扎根乡土中拥抱世界。走出去的勇气与带回来的远见，转化。

成和顺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凝结成和顺与广阔世界之间的牢固纽带。和顺之道仅为中华文明之一隅，万千与之相似的智慧在这片土地生长交融，共同凝铸成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0: 要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行
4: 行就有田种，有饭吃。
5: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6: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中岁永不停止。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讲大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7: 娃哈哈红茶，
8: 精致玉液，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

客山东，好品山东。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生活更多彩。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 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
6: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2: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7: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8: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7: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
9: 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7: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1: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

0: 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0: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2: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0: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

0: 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7: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境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8: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9: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8: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0: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 覆盖了60个

0: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4: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5: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3: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6: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3: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7: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3: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8: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3: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9: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3: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1: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

0: 时，很让人担心。
1: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2: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3: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九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九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居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九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九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0: 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中学2026年优秀毕业生座谈会暨政府奖学金颁发仪式举行。我县社区全方位开展防台防汛排查宣传工作。驻县进乡地质技术员助力云和迎战白海豚。8月7日，云和中学2026年优秀毕业生座谈会暨政府奖学金颁发仪式举行，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仪式并讲话，仪式由副县长朱振华主持。座谈会上，云和中学党总支首先汇报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情况，随后七位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录取新生依次发言，分享求学感悟与成长心路，畅谈大学生活憧憬，并向家乡学校与师长表达诚挚谢意。部分家长代表交流了家庭教育心得，表达了对孩子们的殷切期望。在寄语优秀毕业生时，李世超勉励大家踏入大学校园后要常怀感恩之心，铭记父母养育、师长教诲和故土滋养，将感恩化为奋进动力，在新的学习生活中传递温暖与善意。要保持向阳之心，正确看待差距与挫折，主动对标先进，看其榜样，在青春赛道上不断突破自我，成长为更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要打造健康体魄，坚持锻炼身体，为长远奋斗打下身体根基，以强健的体魄奔赴远大前程。同时，他鼓励同学们在大学期间广泛涉猎夯实基础知识，深耕专业，练就过硬本领，着重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积极积累社会阅历，提早谋划职业规划，珍惜时代机遇，踔厉奋发，在更广阔的天地再创佳绩。李世超希望同学们永葆自信底色，做骄傲自信的云和儿女，无论身在何处，不忘家乡故土。同时，他要求团县委等相关单位要持续搭建好在外云和学子联络服务平台，做好在外青年学子的联系服务工作，常邀请学子们回家看看，向外界讲好云和故事，不断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认识云和，来到云和，助力云和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政府奖学金颁发仪式，李世超为七位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录取新生逐一发放奖学金，激励青年学子笃行不怠，逐梦前行。记者雷建飞报道。为全力筑牢辖区安全防线，

0: 切实保障居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9日上午，凤凰山街道新华社区迅速响应靠前部署，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干部下沉一线，全方位开展防台防汛排查宣传工作，以实干筑牢家门口的安全屏障。针对台风风力强、影响范围广、风雨持续时间长的特点，社区工作人员与网格干部分组分片，逐楼逐户开展入户宣传工作。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耐心向居民讲解台风动态、避险注意事项、居家安全防护要点等内容，提醒居民及时关好门窗，暂停户外作业与出行，提前做好物资储备。同时，重点聚焦独居老人、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细致告知台风避险常识，排查居住环境安全隐患，告知他们有困难第一时间联系社区，切实把暖心服务和安全保障送到群众身边。此外，工作人员还对辖区低洼地段、老旧楼栋、背街小巷、排水管网等重点风险区域和关键点位开展排查，计划完善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备好防汛物资，时刻保持待命状态。记者林静报道。针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影响，我县迅速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应急机制，联动省第七地质大队、省里水地质院、浙南综合工程勘察测绘院六名驻县进乡地质队员下沉一线，靠前开展隐患排查防控，全力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动地质专家团队，深入各乡镇街道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对切坡建房边坡、山间沟谷等易发隐患点位开展全面踏勘排查。工作人员细致核查坡面碎石松动、山体开裂、坡体渗水等隐患，精准判定风险等级，更新隐患台账，为科学防灾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1: 我们重点排查临山临坡房屋、乡村道路边坡，重点核查山体裂缝、岩土松动、坡体渗水情灶隐患点，同时结合地形地貌，预判降雨后的风险变化趋势，针对性制定巡查值守人员避难临时管控措施，确保台风期间隐患点可控再控。
0: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联动地质专业力量，加密巡查监测，强化动态会商，抓实各项防控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雷建飞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9日晚，元和街道梅湾村电青山自然村通往包山自然村路段发生边坡塌方，道路完全阻断。险情发生后，县一级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由于夜间雨水持续，边坡风险高，不具备抢修作业条件，工作人员当即对该路段实施封闭管控。今天白天，抢修队伍进场开展塌方清理、边坡排险作业，全力抢通受阻道路。
2: 今天上午，记者在塌方处置现场看到，挖掘机正在对路面堆积的泥石、落石进行清理。据现场抢修人员介绍，该路段共有多处塌方点位，他们正抢抓时间，加快施工进度，受阻路段于即日下午实现全线恢复通行。道路抢通后，工作人员还将持续清理边沟杂物、路面碎石，细化完善道路收尾整治工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安全顺畅。记者于海友、梅明义报道。
0: 针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国网云和县供电公司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全面开展隐患排查、设备抢修与应急备战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
2: 日前，国网云和县供电公司特巡人员排查发现锦水滩镇老屋机供电设备异常后，第一时间集结抢修骨干力量，连夜开展变压器更换作业。经过六小时不间断奋战，8月9日凌晨，隐患彻底消除，有效规避了台风天气引发的供电故障，保障了周边村民用电稳定。
3: 我们在配电自动化系统里监测到，这里有一台变压器发生了异常，电压有290多伏。现场我们巡视之后发现确实存在异常，然后这里的位置呢确实也比较偏僻，加上这里用户也都是一些留守老人，行动很不方便，赶紧把这台变压器给换掉，然后村民呢有电用，我们这样才放心。

0: 为筑牢电网安全屏障，国网云和县供电公司对
1: 适合在干旱而缺乏灌溉的地区生长，耐旱耐涝耐瘠薄土壤，是一种一年生草本谷类作物，籽粒属于粗粮，是一种耐储藏有营养价值的粮食。于是四月底，季火法将200多亩的田地都种起了龙爪素。
2: 龙爪素从到现在有4个多月了。龙爪素那个这个比水稻是好种一点，好也好管理一点。这个也不用水了。平时管理就是那个刚要施点肥，要那个拔拔草要管理起来。
1: 龙爪素。

0: 上寸的话也在1000把，1000把元一亩吧。
1: 嗯。
0: 其他的我觉得呢，这个龙爪是呢，在往村里的农田抛放的多。那么种植这个东西呢，也没风险，投入少。我觉得对农村呢，特别是山区的农村的话，是有好处嘛。
2: 除了种植龙爪素，整治出来的抛荒地还能种植什么呢？这几天，在海拔800多米高的延章乡坑源底村河坑自然村，村民们正在番薯地里除草。据了解，这片300亩的番薯地也是今年非粮化整治出来的。河坑村虽然地处偏远，缺乏水源和劳动力，但是这里的土壤却十分的肥沃。在今年耕地非粮化整治后，延章乡政府将这片田地租赁给龙泉市奢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王海河，用来种植红薯。
3: 如果平时拿来种水稻什么的啊，它就是比较缺这个水分。我们汉南也不需要什么多大的雨水啊。像这种土地的话，它那个土地，它那个土都是黑色的啊，它是相当肥沃的。它像现在呢，下面种起来的红薯呢，像现在虽然时间没到，但是它现在红薯下面已经很大了，而且呢，个子都比较多啊。像这种的话，产量是绝对高的。如果你再过个一个月两个月，它那个最像这种方子的话，它最起码是3斤以上一个。
2: 尽管王海河种了10多年的番薯，但是个头这么大、产量这么好的，他却是头一次碰到。这里不仅土地肥沃，而且海拔高，日光充足，病虫害少。
3: 像这个红薯种出来的话，它一个是产量高，还有一个它甜度也相当好啊，品质的我讲就是最好不过了啊。今年这个产量是绝对比往年要增产的。以前我们种起来的话，一般平均也是3000多斤啊，好一点的4000多斤。我估计像这个区块的话，这个红薯产量最起码能够达到4000斤以上。
2: 山区究竟能种什么才能帮助农户增收，还得结合当地的水源、土壤、环境条件来综合考虑，把田地的效益最大化。
4: 我们今年农业农村部门呢，就根据龙泉的耕地情况啊，就进行因田施策的指导。这今年耕地非粮化整治，跟那个耕地抛荒，就说整治的面积也比较大，其中有部分呢，多年抛荒之后，就说缺水啊，没办法种水稻了，我们就积极引导它种植旱粮作物，就像玉米啊、马铃薯、番薯、龙爪树等粮食作物。
2: 此外，在蓝聚乡小梅镇茶田镇等地，除了种植单季水稻，农业农村局还引导农户种植效益更高的水稻，让亩产增效。
4: 水源好的、平整的、适合种再生稻的田块呢，我们就积极发展种植再生稻。今年22年种了26个大户，3300多亩。就再生稻的话是种一季收两季嘛，就是说一亩的话种得好的话，产量能够达到1800来斤，就是说比单季的话效益就增加了1000多元。像可以自种的，我们就引导它进行自种。像22年是自了6个大户，483.6亩，种子的收购价是10块5毛一斤。所以说，如果能够自出产量的话，那个经济效益也是不错的。
2: 粮食种下去了，那么销路又该怎么解决呢？今年全市有龙南、平南、安仁、城北等7个乡镇发展了14个大户来种植龙爪素，面积达1000多亩。然而对于村民来说，龙爪素第一次种，尽管技术上有农业专家的指导，那么种起来之后怎么卖，卖给谁？5月底，龙泉市农业农村局通过招商引资，牵头广西梧州曾熙市大龙坤源共赢酒坊与龙泉14个大户签订龙爪素种植户购销合同。在收购期间，共赢酒坊会保障龙爪素种子米的最低收购价格，解决农户们销路问题。
5: 觉得种这个呢，一个管理方面还有销售方面都有保障的，这个东西到时候的话，如果做得好的，可以大量推广，招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
2: 被签订购销合同的不仅仅有龙爪素，还有杂交水稻的稻种。今年4月，浙江勿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遂昌分公司

0: 与种粮大户签订委托生产合同，以10.5元一斤的价格收购稻种，通过种植时间、收割时间提前，很好地缓解了种粮大户用工难、销售难的问题。在小梅镇半边月村，村民童家童响应耕地非粮化整治，将原先的300亩桃林种起了泰国香米。今年在龙泉市农业农村局的牵头下，童家童家庭农场与浙江三块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优质稻谷收购合同，泰国香米以每公斤6元的价格进行收购。
1: 种这个泰国香米呢，一个是口感好，米质好，然后一个是价格高。
2: 我们的这个种植的稻谷比普通的价格要高一倍，就是意思说就是我们收购价格高一倍，提高我们种植户的收益，然后可以带动周边群众共同来种这个优质绿色稻米。
0: 据童家童介绍，泰国香米加上稻鱼综合种养，这里的农田每亩效益达6000元，比原先的种植桃树翻了一倍。将番薯加工成红薯干、红薯粉丝、红薯粉是龙泉市社员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拿手好戏，每年公司生产要消耗500多万斤的番薯。
3: 我在开始生产的时候，像我们那个公司那个加工厂里面，我们每天消耗番薯最起码是15000到20000斤左右，所以我们这边那个生产量、销售量都比较大的。种这个番薯的话，经济效益呢也比较明显啊，它一亩地的收入呢，基本上能够达到3000多块钱。
0: 除了延章乡的300亩农田，王海河一共种植了900亩的番薯，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个量还远远满足不了他生产销售，明年他还要继续扩大生产。因田施策让荒田变良田，而订单式农业则让良田变良田。因田施策，订单式农业解决了山区粮食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等问题，帮助村民增加了经济收益。今年以来，龙泉市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7.77万亩以上，总产量稳定在7.15万吨以上。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我两岁随父母下南洋，1930年返回中国故乡。要从这里北上，出福建，过江西，经浙江到上海。我觉得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也准备好去见从未谋面的爱人。老孙是第一个让我对自己开始失望的人，之后还有四个，他们在1930的春天匆匆而过，搞得我一生无法安宁。
1: 他们家出伯三人，做生意，开工厂，常年累月支持革命。现在叔伯两家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一根独苗，从没开口要我们帮忙。
2: 那这个忙一定要帮到底，
1: 把人平安送到上海，出了差错大家谁都没面子，
2: 谁动弹谁肯定没面子。两个问题，这些金条也是他们家支持的？
1: 两码事儿。革命经费也一样要平安送到上海。
2: 如果一定要分先后，金条重要还是他重要？

0: 我们这个家族的命运，徐天重要，金条也重要。再加一个问题啊，他家在南阳，去上海做什么？
1: 去上海找他老婆成亲。

老实点儿，老实点儿。

0: 把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啊！
1: 快点啊！
2: 皮夹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拿走没有用。
1: 放手！
0: 放手！
1: 快点吧！
3: 快点儿，到站喽！
0: 好了，没事。

0: 皮夹还我，钱可以拿走，皮夹还给我，把他给我扔下去。好，放开他，向他道歉。
1: 啥？
0: 土匪强盗也有原则，财务你们已经拿到了。嘿嘿嘿，
1: 啥意思啊？替他出头啊？
2: 我一枪打死你，值不值？啊！方队长，向他道歉。
3: 哎，你娘的，烦了！
2: 凡事讲讲后果，大家开枪麻烦，有话好说。
1: 说什么说啊？
2: 你认识他啊？朋友托我照顾他，
3: 什么狗屁朋友？
2: 朋友托朋友，过命的朋友吗？朋友托朋友，过命的朋友托我。
3: 那你也可以为他去死啊！
2: 可以是可以，要么跳下去，要么杀了我。
3: 要么我杀了你们，想想后果。可以把皮夹还给我吗？本来应该全杀光，但我们是路过，不用担心报复寻仇。 所以你们有条生路，也送我们一条生路。

0: 不会放到这。金条，江西五城，保证拿到。兵荒马乱的，总比被抢了好。
1: 救护车。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群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老板，你放心，我美猴王森哥都交代我了。
1: 这下信了吧？我抠门，老板不抠门，我们俩一样给老板做事情。
0: 老板一看就是体面人呐，辛苦你了，还专门跑这儿
1: 来来来，先看看药，没有药等于白说。
0: 你侮辱我，怎么会没有药啊？这边，

0: 蒙觉，一堆破烂儿
1: 啊！你会不会讲话？不会讲话，你不要讲了。破烂，灿烂。经过我的手，福田成了我炸着他一半，你信不信？那帮国民党党官，我早晚炸给他们看。
2: 我信你，再找个帮手，明天晚上一起来。
1: 就这样，
2: 就这样。
1: 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么多年一回来就让我搞这么要命的事情，又不提前。
2: 不是喜欢玩命吗？
1: 是啊，是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但是现在有老婆孩子要养，有家要养。
2: 定金，
1: 金的，
2: 老板给的，金不金你说。

0: 刚才那个醉鬼，他行吗？今天死了三个人，他们连管都不管，这样硬搞，只会越搞越糟糕。等天亮，我跟他们把头说吧。我家也开当铺，我知道该怎么说。刚才把我当老板，天亮再当一次，好不好？啊？
1: 话说出口之前，多个心眼，先想好后果。
0: 啊。

0: 是，两个当兵的，郭旅长的人，三团四营一连两个四川兵，可能想开小差弄点路费到我们铺上当，闲钱少又转回头来抢。
1: 郭旅长那边有消息吗？
0: 差人送信了，备了份礼。后面的事情我们顾不上，还得麻烦把头出面招呼。 七爷来了，你看，就这么点小事情，如果七爷来，那我还不如找命墙撞死。

0: 就死两个是吧？啊，有一个对三根金条的也死了，还有两个人，到底几个呀？还有两个从死尸手里捡了当票，说要把三根金条拿走，
1: 也死了？没有，让把金条留在铺子里别动，等天亮找你说。
0: 鱼，就是他们，可能有什么来头。

0: 我姓徐，你贵姓？
1: 什么事儿？
0: 昨天在这里存了东西，现在要拿回去。
1: 你来存的？
0: 不是，但东西是我们的，偷走的人来存的。
1: 票上写对出扣五成。
0: 你贵姓？
1: 于，任泽于。
0: 于兄，我家也有当铺票号，经营四个字：周转周济。趁人之危，巧取豪夺就不对。
1: 你从哪儿来的？
0: 南阳。
1: 扣三成。
2: 人样三根，一毫都不能少。
1: 你们两个谁说了算？
0: 三成就三成，我现在给你写借条。
1: 凭一张空头借条想把东西拿走？
0: 借条白纸黑字不空，我押了信义。
1: 当铺不凭嘴上信义，凭真金白银。
0: 世道如果没了信义，那什么生意都是空的。
1: 这世道就这样，你有什么办法？
3: 如果就这样，那就砸烂它。
0: 借条现在写，东西现在拿，信不信由你。凡事想想后果。
1: 三成是多少？
4: 七爷是不是来了？这种事情说小也小，说大也大。
2: 你们俩都做不了主啊。走，跟这帮家伙说信义没用。
1: 走啊。

0: 把东西留下再走。
1: 什么东西？通对三根金条，
2: 啊，十两足金一根。拨个朋友多条路，少个冤家少堵墙。
0: 三根金条，子弹划过，记好，原样还给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2: 我要是不给呢？
0: 就说能不能做主。

0: 走吧，你什么人啊？我姓孙，你贵姓？我姓吴，他们刨腿打杂的做不了主，你不会也做不了主吧？不给东西，就是跑腿打杂的。
1: 当家主事，明白天高地阔，讲究和气宽容。跑腿打杂的，凶巴巴的，想去抠搜。你当家还是跑腿的？跑腿儿又主事，明白天高地阔。
0: 一大早，你搞得我很不高兴。不高兴就对了。我找你主人说话。我主人？闽西这一带余姓当家，你姓吴，对吧？我叫吴达，闽西我当家。

驴车给你，又借又还。慢慢，把我们放下来。

陷入这种境地，都是因为要找回杨芷的信和照片。故乡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同。父亲之前说过，军阀豪强盘剥恐惧，这些都是要革命的原因，无人问津。老孙的做法让我困惑，尽管他好像还在思考问题。

0: 喘不上气儿了，脚稳住。
1: 行吧，这儿的人都这么见死不救吗？
2: 你下的地盘没有发了话不让动，除非我们自己下去。
1: 怎么下？
3: 先不要管脚下踩着的土，两手使劲，身体倒翻上去，脚绕牢了绳子，腾出手腕，用牙齿帮忙解开。
1: 我双手腾空，你不就勒着脖子了？
3: 搞快点，一分钟两分钟，应该勒不死。
1: 没把握。
2: 凡事往好处想想。
1: 你不说凡事想想后果吗？
2: 坏事往好处想，好事坏处都想想后果。
1: 就一次机会，不会倒，
2: 试试。
3: 走，不能走。人来了。
4: 哎，老板怎么也吊起来了？
0: 我不是叫你去找一个吗？

0: 少吗？
1: 多付一分钱，老板行不行？
2: 把我们搞下去。
1: 搞搞，
0: 这不大好搞。
3: 搞啊！
4: 哎哎

0: 有，
1: 姐，
0: 早上那俩人说没说从哪儿来？
2: 南阳。
0: 如果人还在，去带回来。
3: 对，这一场都有谁？

0: 我不信你能吃，你不信我也能吃。
1: 我不信，万一鱼不懂吃，谁都知道米西你当家，
0: 我也姓于，我就听你的，
1: 滚。

0: 老板，你们这里经常这样吗？
1: 啊，不经常。
2: 这个叫吴达的是余家什么人啊？
1: 七爷。
0: 啊。
3: 老板，找我们到底是搞什么？人都来了。
0: 哎，谢谢。
4: 先说说，这俩什么人啊？可靠吗？
3: 胡蛮呢？以前共过事，牢靠得很。
4: 他呢？
3: 亲戚啊。
5: 马连道，真名。
4: 为什么？
5: 不用枪。
4: 当过兵啊？
5: 江西2年。
4: 带枪的吗？敢打死我吗？
5: 我是来是钞票的呀。
4: 让你朝我脑袋上开一枪。来，

0: 这事儿说来这么巧妙，哎，先说能给多少钱吗？
1: 你还吵架？老板随便给，肯定不亏啊。老板都被吊起来了，
2: 那没吊起来，用找人帮忙吗？你说，给多少？
3: 你们说，给多少？
1: 那要看搞什么事情了。不用问，搞就是了。一人五块。
3: 老板少不少啊？
0: 不少。
3: 先付。
1: 八块，后付，不搞拉倒。
3: 八块蛮好，但要保证给。
1: 一元计出，肯定有。
3: 哎，他是这种人吗？
0: 哎，老板在这里啊。
3: 啊，一人八块。
1: 保证给。前面有一个当铺，也做票号生意，黑店。天黑了，把他给抢了。不全抢啊，我们不是强盗。
4: 到底是抢还是不抢啊？
1: 你们每个人只拿分内的。
4: 那是什么意思？
1: 三个人，每人八块。
4: 这么厚付啊！
1: 来都来了，搞有钱，不搞没钱。
4: 好，那你和彭举现在就去当铺，找个理由搞清楚保险柜的位置。你叫什么？

0: 蛮子，胡蛮。
1: 当铺周围后墙都看看。
2: 看啥？
1: 看清楚什么回来说什么。
2: 那你跟老板呢？
1: 在这儿等天黑呀、啊。

0: 你说他们要抢啥呀？
1: 甭管，我整自己的。
0: 你跟谁伙的呀？
1: 大家一伙的。
0: 要不是你求我带你来，彭举能说你是亲戚？
1: 八块蛮好，你八块我八块，加上王彭举的，里边现大洋的未必有这么多。八块蛮好，看我干什么呀？

0: 坐这儿。不要动啊，一动都不要动。我搞完事情就回来。
1: 我不可以去吗？
0: 不可以。
1: 但是，怎么弄总得让我知道吧？
0: 吃馄饨的时候，你不是都听到了吗？
1: 讲吗？不好吧？
0: 土豪劣绅巧取豪夺，这么搞他们一下，都是客气的。
1: 可是，他们下手太狠了，万一……
0: 没有万一，拿到东西我们就上路。
1: 孙叔叔，钱不重要，我可以让家里再寄三条来。
0: 小朋友，这三根不是你们家的，它也不是金条，你知道吗？
1: 那是什么？
0: 有些东西可以随便动吗？他们也不问问。动这三根金条，就是动了苏区的威信。动你也一样。你不要动啊，等我。
1: 不，
0: 你有点麻烦吧？
1: 我就想说，凡事留个心眼，先把命保住。你说的。
0: 我肯定要保住命。

0: 开始烤吧，
1: 烤完上火。
0: 哎，搞进去，我拿多少，他们八块，我拿。
1: 蛮子，到底牢靠不牢靠？哎，
0: 生死兄弟啊！哎，那是我老婆表弟，挣了钱回去平分，娘子还做了宵夜在家等我们呢。
1: 那个当兵的也是你亲戚，你亲戚可真多呀。
0: 哎，老孙，给我多少啊？
1: 就算了吧，想太多也不好。再说已经给过你金表了，
0: 我那想炸药不要钱的，我那想炸药你都。我那想要怎么算？
1: 不要说钱。
0: 不说什么？不说什么？
2: 说钱，为正义的事业出点力，为后代积福，你不是还有儿子吗？
0: 你每次都这样到我这儿去消气，我真因为有儿子所以才要搞我的钱吗？真是的，我要是光棍一票，我跟你死都没有关系。
2: 就八块行吗？
0: 又不是从口袋里面掏这么小气。

0: 我要是把自己搞掉了，八块大洋你交给我娘子。
1: 你死不了，你老婆我也不会见。
0: 搞啊，搞搞。

动这三根筋条，就是动了索取的危险，动您也一样。在这里坐着，一动都不要动。好。

墙太高了。

0: 好了，走啊，躲起来啊。
1: 你呢？
0: 我没事。山药自家养的。
2: 干什么？
3: 取东西。
2: 这天都黑了。
3: 黑店，黑天了。我取三根金条。
4: 你脑子有病啊，不给就只好抢了。通知你一下，
5: 东西放在哪里？
6: 你们找死！
5: 谁让你开枪打人的？
7: 东西呢？啊，
2: 东西在保险柜啊！
5: 老钱，发生什么事啊？
8: 马上开了，
9: 交个报告，给你压着干。

0: 我们先给我搞八块，啊，快点啊！
1: 外面几个人？三个。守在这里，抢到爆头就打。
2: 是。我走底部翻过去，你从这边上墙。
1: 好。
0: 朋友啊，八块钱，吃吧。哎呀，动不了，动不了，
3: 上来了。我今天腿麻麻的。

啊啊啊

0: 将军，死定了！唐孙，快走啊！
1: 唐孙，
0: 你要是不走的话，连你一起炸了！ 走啊！

我徐天，上车，快，哎，我慢点，慢点，慢点。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

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班主任，有很多的老伴儿找我反映，政府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但是啊，就是有一些人，这脑子转不过弯来呀、啊。哎，来了，布拉迪，
1: 吴兄，
2: 傅先生，
1: 万主任也在呀、啊。哎，
2: 你好，
0: 布拉迪，万主任就是专门来找你的，
1: 找我。
0: 对，
2: 傅先生。
3: 万主任有什么吩咐，尽管下达指示，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2: 您客气，邓书记说了，我们干工作不能只停留在本子上，得多出来走一走，多了解具体的情况，才能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嘛。
1: 是，
2: 啊，快走，
1: 好，
0: 走。胡老板，
1: 要这么拘谨嘛？
0: 啊，今天我们来就是聊聊天、喝喝茶啊。来，喝茶。
4: 胡先生，豫园的所有公司是不是都复工了？
3: 全面复工啊，实在是太难为胡某了。前几年市场一片混乱，豫园呢受重创，眼下嘛，刚刚回了点血，我主要是选择了。重点的建筑、贸易、粮食这些效益还比较好的分公司恢复了生产，棉纺厂、造纸厂还在为复工做准备。万主任，你是不知道啊，我们这些私营企业真是难呐。
1: 是是。
0: 哎，弗老迪，我记得银行的第一批低息贷款的名额可就是给了你们豫园的。
3: 我们公司的效益得慢慢回暖嘛。
2: 傅先生，请放心啊，私营企业的各种经营难处，我们政府一定会想办法提供帮助。
3: 既然万主任这么说了，傅某还真是有一个大难处，想请政府能不能给想想办法。
2: 有什么想法，您就直说。
3: 金春，傅某不信旁人，购得了一批白米，现在就存在我的仓库里，等着生虫子呢。
0: 哎呦，傅老弟，两北战争的时候，好多的商人就是误判了形势，你怎么这么糊涂嘞？
2: 看来啊。很多人对我们共产党稳定无家的决心还是不够了解啊。
3: 是是是，是傅某一时糊涂啊。
5: 不过最近我听说政府想把城市余粮回补农村，
3: 傅某想以低于市场两成的价格把这批白米转卖给政府，不知道合不合适啊。
2: 傅先生，难得您深明大义啊。
6: 豫园这样的大公司主动的低价出让粮食，可以非常有效的平抑物价，稳定我们的市场。
2: 不过呢，在商言商啊，傅先生，我的意思是，我们政府绝对不会占豫园的任何便宜，我们会以市场平价收购你们的粮食，保证豫园公司的基本利润。
3: 那，哎呀，太感谢了，万主任。
6: 我们应该的，
3: 万主任。那你们可有什么条件吗？
2: 这个，你卖，我们买，这个生意就达成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条件呢？哎，快请坐。
4: 好。
6: 原这样的大型私营企业，还是应该承担。
3: 傅某受教了。
4: 您客气。
2: 棉粮等物资由于两白战争时期政府储备充足，没有投机商再敢囤积。蔬菜禽肉这块呢，农村生产稳定了之后，价格也在逐渐回落。
7: 说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格在回落，那其他商品呢？
2: 目前呢，价格依然居高不下的主要是国营贸易公司所销售的产品，比如说五金器材、需要汽油、电料等等。重庆本地的国营企业生产不多，主要靠外地引入，所以啊，要想短时间内平抑价格，难度不小。
7: 那本地的私营企业呢？
2: 本地的私营企业认为这几种商品成本高，技术难，都不大愿意扩大生产规模。
8: 光靠其他几个大区的调配协助远远不够，我们还是要加强自身的造血能力。
9: 嗯，求人不如求技。我看呐，让财经委的同志们多开一开，诸葛亮会议，集思广益嘛。哦，还要尽快地在西南地区建设起来国营的医药公司、工业器材公司、建筑器材公司。在四川，土改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这个工业建设呀，也要跟上脚步哦。
2: 是，

0: 娃娃和夏妈妈都睡了，舅舅下午的时候回去的。三弟他们两口子也出发去贵州了。
1: 左琳娜，其实这辈子我对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都是有亏欠的。
0: 家里人能理解，干革命事业总是要有付出。

0: 慢点吃。嗯，还有啊。
1: 妹妹，这没有籽。
2: 先不吃了，我们要拍照了，来，擦一擦。嗯，快快快，快来了，擦一擦。嗯啊。把妈妈坐下来，让妈妈坐下。来，
3: 好吃啊！来，哎呀，我们来讲咸啊。

0: 看这里啊，一、二、三，笑一个。好了。
1: 哎，小翠，给孩子多拍两张吧。
0: 那书记，你和周玲同志一起吧。
2: 不用，给娃娃们照。
1: 是，给孩子们照。来。
3: 来，看这里。
4: 等等，等等，坐好。
3: 二，
4: 坐好。
3: 三，看这里，笑一个。好，
1: 可以吧？
2: 可以。
1: 好，走吧，去吃西瓜。

0: 哎，大师说，今儿就，哎，好好好好好好。哎，我昨天挑东西，挑了个十人杯头，他又给你们说嘛，好好划哟，把你们到处划哟。哦，
1: 那地方我去过，那是阳山的公园，咱们的鱼噻。
0: 哦，对对对，哦，你原来都去过了嗦。
2: 那地方我哪个能去嘛？那是前市长的公馆哦。人家还说我们那些领导就进去，去那糟蹋了嘛。那他要说我们可以进去打人王，
3: 那都没有喽。
2: 对对对对，
3: 干啥子王嘛？
2: 到我说，哎，那地方跟新疆不办公，这真的是芝麻掉进深渊里头，活塞。
4: 那么大个重庆市，连个公园都没得，你们居然！ 把那么大一片非常适合人民游玩的场所给占了，你们的群众观念哪里去了？这是脱离群众，忽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缺少群众观念的官僚主义。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应该怎么办？
5: 不建议。
4: 把市委市政府搬出去，把王院、鱼舍还给人民，辟作公园。同志们，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了，人民只吃饱肚皮是不够的。
6: 文化生活娱乐活动也要跟上，所以说，市委、市政府要想办法给人民群众打上文化牙祭才对。现在要想马上找到能容纳下大机关、交通又方便的地方，恐怕难度很大。罗家湾怎么样了？应该布置的差不多了吧？
7: 是的，可以先把宿舍搬过去，怎么样？哦，现在机关用房紧张，只能分步骤搬迁了。
6: 我尽快安排。

0: 这边写出来了。
1: 哦，哦，你看，你看，胖胖小的，这么多年，我们全家难得有一张合照哦。
0: 是啊。
1: 谢谢你，
2: 46年的中秋节，政委给我们开了一个

0: 我们这次是在武汉举行了一个叫做"五五手"会议，政委说，陇海战役打得好，还解放了砀山，但是打了两个胜仗，就可以沾沾自喜，心满意足了吗？群众纪律怎么样？官兵、军民的团结搞得好不好？
1: 政委的习惯就是啊，高兴要褒奖就拉拉手，不握手就是要批评了。政委当时一再强调，不能违反群众纪律，违反了群众纪律，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要想取得胜利，那是不可能的。市政府一开始在鼠楼办公，随着机构部门的逐渐完善，人越来越多。
2: 机关办公和住宿实在是难以兼顾，不得已才向旅社搬迁。
3: 虽然搬迁有具体困难，可以租屋搬迁嘛。
4: 目前宿舍搬到珞珈湾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下一步就是找一个地方完成办公地点的搬迁。
3: 这是初步的建设规划方案，王园。 准备扩建成公园，原有的办公房屋改建成西南博物院，旅舍准备扩建成西南地区第一座大型少年宫。
5: 这份报告就放在我这里。
6: 来，努力。

0: 师长，你是不是觉得我把陈锡联他们批评得太凶了？
1: 陈锡联他们这几个人哦，都是打过硬仗的，批评是应该的。
2: 哦，这个四维市政府啊，他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3: 我也相信这一点，市长，你的腿是不是又痛了？
1: 年纪大了，到了这个季节，他都是要复发。
4: 市长，你这全身上下的毛病都是功勋状哦。
1: 照你这个说法，我这个身上还可以多打几个洞洞喽。
4: 哎，莫乱说，我是开玩笑的。
2: 哎，政委，还记得不？那个拐棍，
1: 你送的哦。
4: 当然记得，高山铺战役，你用它登上了习水县的三角山顶，查看地形，选择战场。高山铺战役啊，是我们挺进大别山首次重大胜利，意义非凡喽。
1: 对头，意义非凡。非凡吗？
4: 师长，我咋觉得你有啥子心事哦？
1: 我有啥子心事？就是年纪大了，喜欢想过去的事情。
2: 哦，
1: 这几天呢，常常想起那个38年，你刚到129师做政委的时候那个样子。一晃。我们一起10多年了。
4: 是哦，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没有分开过。跟师长共事，我在心里啊踏实得很。
1: 哎，你莫谦虚了，我晓得如果说有一天我要离开西南，你一个人在这儿搞，一样可以把这里搞得让毛主席和党中央都放心了。
4: 我开玩笑，刘邓刘邓嘛，别人都说刘邓之间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栏杆分开嘛。
1: 政委啊，嘿，
2: 那哦。
1: 我看你倒是有点啥心思嘛。啥子心思啊？
4: 怎么啥子事情都瞒不过师长哦？
2: 是不是那个办教育搞子弟学校的事情？
4: 对头，
1: 不至于哦。
4: 你说啷个办嘛？
1: 你问我啊？
2: 哦，
1: 回屋头去问卓林同志，人家是做过校长的人哦，读书读了比你多。
4: 是的哦，我啷个没想到啊。

0: 说吧，什么事儿？
1: 人民消修的事情，因为场地问题啊，要延后，可能要耽误娃娃们开学了。
0: 自从听说市政府搬迁的事情啊，老生解决更多娃娃们的上学问题。
1: 真没想到哦！
0: 真没想到，我们革命家属还是有点能力的。
2: 邓书记，卓林同志，
0: 李秀同志来了，那你们谈。
3: 好。嗯，
2: 这是重庆农村开展减租退押反霸运动的情况报告。
1: 怎么了？还在想政府搬家的事情？搬是一定要搬的，但具体怎么搬，什么时间搬，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人和事情也不能违背客观条件嘛。哦，
2: 不是搬家的事儿，是土改工作队啊，在重庆西郊石桥铺六店的村宣传的时候遇到些困难。这个事儿跟刘伯承司令员有些关系。

0: 这个事情，让工作组不要操之过急，先暂缓。
1: 这个事情，请司令员亲自处理。
2: 是。
3: 陈会友。
2: 哦。
3: 看来这次我们土改的工作是相当突出啊，已经改到自己屋头了嘛。看来你当初提出这个在西南地区要搞个第二次淮海战役啊，是完全正确的。
0: 但是陆店子村的工作已经暂时停下来了，师长，你说咋个办嘛？
3: 咋个办？你说咋个办？
4: 咋个办？
3: 你们屋头的田是分了的。我跟你说，这一次他们不报告上来，这一次是二亩田了，我早都忘记了。是当起义初期的时候，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烙肉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车。
7: 早安，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树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中学2026年优秀毕业生座谈会暨政府奖学金颁发仪式举行。我县社区全方位开展防台防汛排查宣传工作。驻县进乡地质技术员助力云和迎战白海豚。8月7日，云和中学2026年优秀毕业生座谈会暨政府奖学金颁发仪式举行，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仪式并讲话，仪式由副县长朱振华主持。座谈会上，云和中学党总支首先汇报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情况，随后七位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录取新生依次发言，分享求学感悟与成长心路，畅谈大学生活憧憬，并向家乡学校与师长表达诚挚谢意。部分家长代表交流了家庭教育心得，表达了对孩子们的殷切期望。在寄语优秀毕业生时，李世超勉励大家踏入大学校园后要常怀感恩之心，铭记父母养育、师长教诲和故土滋养，将感恩化为奋进动力，在新的学习生活中传递温暖与善意。要保持向阳之心，正确看待差距与挫折，主动对标先进，看起榜样，在青春赛道上不断突破自我，成长为更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要打造健康体魄，坚持锻炼身体，为长远奋斗打下身体根基，以强健的体魄奔赴远大前程。同时，他鼓励同学们在大学期间广泛涉猎夯实基础知识，深耕专业，练就过硬本领，着重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积极积累社会阅历，提早谋划职业规划，珍惜时代机遇，踔厉奋发，在更广阔的天地再创佳绩。李世超希望同学们永葆自信底色，做骄傲自信的云和儿女，无论身在何处，不忘家乡故土。同时，他要求团县委等相关单位要持续搭建好在外云和学子联络服务平台。

0: 台，做好在外青年学子的联系服务工作，常邀请学子们回家看看，向外界讲好云和故事，不断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认识云和，来到云和，助力云和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政府奖学金颁发仪式，李世超为七位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录取新生逐一发放奖学金，激励青年学子笃行不怠，逐梦前行。记者雷建飞报道。为全力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切实保障居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9日上午，凤凰山街道新华社区迅速响应靠前部署，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干部下沉一线，全方位开展防台防汛排查宣传工作，以实干筑牢家门口的安全屏障。针对台风风力强、影响范围广、风雨持续时间长的特点，社区工作人员与网格干部分组分片，逐楼逐户开展入户宣传工作。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耐心向居民讲解台风动态、避险注意事项、居家安全防护要点等内容，提醒居民及时关好门窗，暂停户外作业与出行，提前做好物资储备。同时，重点聚焦独居老人、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细致告知台风避险常识，排查居住环境安全隐患，告知他们有困难第一时间联系社区，切实把暖心服务和安全保障送到群众身边。此外，工作人员还对辖区低洼地段、老旧楼栋、背街小巷、排水管网等重点风险区域和关键点位开展排查，计划完善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备好防汛物资，时刻保持待命状态。记者林静报道。针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影响，我县迅速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应急机制，联动省第七地质大队、省丽水地质院、浙南综合工程勘察测绘院六名驻县进乡地质队员下沉一线，靠前开展隐患排查防控，全力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动地质专家团队，深入各乡镇街道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对切坡建房边坡、山间沟谷等易发隐患点位开展全面踏勘排查。工作人员细致核查坡面碎石松动、山体开裂、坡体渗水等隐患，精准判定风险等级，更新隐患台账，为科学防灾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1: 我们重点排查零山零坡房屋、乡村道路边坡，重点核查山体裂缝、岩土松动、坡体渗水情照隐患点，同时结合地形地貌，预判降雨后的风险变化趋势，针对性制定巡查值守、人员避难、临时管控措施，确保台风期间隐患点可控再控。
0: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联动地质专业力量，加密巡查监测，强化动态会商，抓实各项防控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雷建飞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9日晚，元和街道梅湾村电青山自然村通往包山自然村路段发生边坡塌方，道路完全阻断。险情发生后，县应急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由于夜间与当即对该路段实施封闭管控，今天白天抢修队伍进场开展塌方清理、边坡排险作业，全力抢通受阻道路。
2: 今天上午，记者在塌方处置现场看到，挖掘机正在对路面堆积的泥石、落石进行清理。据现场抢修人员介绍，该路段共有多处塌方点位，他们正抢抓时间，加快施工进度，受阻路段于今日下午实现全线恢复通行。道路抢通后，工作人员还将持续清理边沟杂物、路面碎石，细化完善道路收尾整治工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安全顺畅。记者于海友、梅明义报道。
0: 针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国网云和县供电公司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全面开展隐患排查、设备抢修与应急备战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
2: 日前，国网云和县供电公司特巡人员排查发现锦水滩镇老屋机供电设备异常后，第一时间集结抢修骨干力量，连夜开展变压器更换作业。经过6小时不间断奋战，8月9日凌晨隐患彻底消除， 有效规避了台风天气引发的供电故障，保障了周边村民用电稳定。
3: 我们在配电自动化系统里监测到，这里有一台变压器发生了异常，电压有290多伏。现场我们巡视之后发现确实存在异常，然后这里的位置呢确实也比较偏僻，加上这里用户也都是一些留守老人，行动很不方便，赶紧把这台变压器给换掉，然后村民呢有电用，我们这样才放心。
2: 为筑牢电网安全屏障，国网云和县供电公司对辖区变电站、输电线路、配电设施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重点整治低洼地带设备排水、线路加固、周边漂浮物等隐患，依托无人机巡视、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全方位排查山区河道沿线供电设备，及时清理树竹障碍，紧固松动设备，严防大风暴雨引发导杆断线、线路跳闸等问题。目前公司16支197名抢修人员全员24小时待命，管理人员下沉一线指挥，在偏远区域预置抢修小分队及应急车辆，各类发电机、发电车、应急水泵、通讯照明设备全部调试到位，应急物资整装待发。国网云和县供电公司正持续紧盯台风动态，动态优化应急部署，聚焦薄弱环节，强化值守防控，全力守护台风期间电网安全与民生用电。记者梅明义、通讯员王伟娟报道。
0: 台风期间，为确保转移群众转得出、稳得住、不回流，沪西畲族乡在安置点做好基本生活保障基础上，推出暖心服务举措，通过来料加工增收和打卡奖励机制，让群众在安置期间有事可做、有钱可赚、有物可理，真正安心留下，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2: 在沪西畲族乡大坪就业服务中心临时安置点，留守老人们正认真地做着简单的来料加工活，神情安然从容。尽管室外下着大雨，安置点里暖意融融，老人们在这里安稳避险，生活秩序平稳有序。
4: 我们住这里很安心，住这里捐大钱，他们饭啊、菜啊送来给我们吃，很感谢你们。
2: 台风暴雨来袭，避险安置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不同于传统安置点单纯的食宿保障，该乡跳出单一避险思维，兼顾群众生活保障与精神安抚，全方位提升安置服务品质。在安置点四楼设有木碗共服工房，转移群众上楼就能做来料加工，工序简单，劳动强度不大，每天可增收80元左右。避险的同时还能有收入，同时推出打卡签到激励措施。
5: 我们沪西乡在安置点呢做好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基础上呢，推出了来料加工增收和打卡奖励等暖心举措。群众通过做简单的网具来料加工，每人每天能够增收80元左右，同时便于我们的日常管理，还准备了纸巾、鸡蛋、面条等等，作为每天2次的打卡小礼物。
2: 记者了解到，大坪就业服务中心临时安置点共安置沪西村群众21人，同时该乡还在沪西村避险安置点为26名转移群众提供生活保障，安置点三餐热食供应充足，住宿被褥配备齐全，工作人员重点关爱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医护人员全程在岗随时待命，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系列细致周到的暖心举措，让安置点成为群众安心落脚、愿意留守的临时之家。记者雷倩报道。
0: 近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县出现持续风雨天气，浮云街道迅速启动防台应急预案，有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其中，在庄前村转移安置现场，一幕温情满满的画面，驱散了台风带来的阴霾。
2: 村民陈子前积极配合转移安排，眼下正值他家西瓜大批量成熟上市的关键时期，他没有纠结个人瓜果收成损失，在撤离时特意挑选一批成熟西瓜送到安置点，免费分给现场工作人员和转移村民，用朴实的善意温暖防汛一线。
6: 这位大叔是我们庄前村防范白海豚台风的转移群众之一，他积极配合转移工作，及时完成转移。再一个，他今年种了10几亩的西瓜，最近西瓜成熟，他今天特意挑了部分带到我们安置点分享。

0: 给转移人员，因为天气和市场因素影响，他的西瓜目前也面临滞销，可能形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借此机会，我们也想呼吁广大市民群众帮助采购大叔家的西瓜，为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贡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1: 小小西瓜承载着群众的淳朴心意，展现出干群同心共抗台风的动人画面。下一步，福音街道将持续跟进农户产销难题，落实帮扶举措，也期待社会各界伸出援手，以爱心消费助力农户减少经济损失，共度难关。记者吴新田、肖俊康报道。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网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我县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明天转为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后天起雨水将进一步减弱，以多云到阴为主，部分区域仍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体感仍偏湿凉。预计周二至周五气温逐步回升，周五最高气温可达34度，但周六起雨水再度增多，气温有所回落。台风影响尚未完全结束，请大家继续关好门窗，注意防范强降水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有中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小雨转阵雨，25到29度。井水滩小雨转阵雨，25到28度。石塘小雨转阵雨，25到28度。重头小雨转阵雨，24到27度。赤石小雨转阵雨，25到28度。安溪小雨转阵雨，23到27度。雾溪小雨转阵雨，24到27度。朱村小雨转阵雨，25到28度。旁听小雨转阵雨，25到27度。张家地小雨转阵雨，22到26度。大湾小雨转阵雨，21到25度。黄家社小雨转阵雨，21到23度。沙埔小雨转阵雨，22到25度。苏坑梨园小雨转阵雨，24到27度。云和梯田小雨转阵雨，23到25度。仙公湖景区小雨转阵雨，25到28度。赤石景区小雨转阵雨，25到28度。小顺景区小雨转阵雨，25到28度。佛尔岩景区小雨转阵雨，24到27度。森林活线一级。摄影指数5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4: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把它托付给我们三爹， 老子老子忘了，晓得不晓得？
7: 看来呀，家里边都是老三，三一管天地哦。
6: 这样子一来，他们当地主的梦想就彻底破灭了。没啥子好说的，分，一定要分，只有这样子，西南那个第二次淮海战役才能够取得彻底的胜利。
7: 好，
8: 藏军啊，有七个团，
9: 主要是沿着金沙江一带布防，他们是想依仗着金沙江之险来阻击我军，再加上一些地方的民团，据我们侦查呀，兵力不足万人。
10: 七国团，他再加上七国团也都不够我们吃的哟。
11: 只是我们的目标啊，都是通过军事压力促成和平谈判嘛。
9: 和谈是目标，但是呢要做好打的准备嘛。我已经下令让十八军各个部队严密行动，迅速前进。
12: 师长，好老总，新的情况，给大活佛这藏毒于海，据口卡情报证实，是英国特务下的毒手。
10: 我们的中央政府对于格达霍夫促成和平谈判寄予了厚望啊，没想到我们的老朋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9: 鉴于噶夏政府跟昌都总管拉鲁受美英势力的影响，明晚

0: 我建议啊，向中央军委提出申请，发动昌都战役，以战促谈，以示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
1: 电告张桂花，前沿部队立即过江，进入攻击位置，等候命令，准备随时向昌都发起进攻。
2: 彩云是红军的旗帜，高山是红军的臂膀。红军啊，你给我留下了金石玉言，藏族人民永远在你的指引下成长。
3: 这首诗体现了哥达活佛和我们共产党人结下的深厚友谊，表达了活佛与我们合作的信心和决心。他是为西藏和平解放，为真理献出的生命。
4: 是啊，14年前长征途中，我去白丽寺看望哥达活佛，一夜畅谈。
2: 活佛跟我说，懂得了什么叫革命，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道理，从而更加坚定相信共产党，永远跟着党走的信心和决心。我跟他保证，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还会回来。可是没想到，这一别变成永诀。
5: 我们还想以诚意感动拉萨方面，没想到他们仍然执迷不悟啊。
6: 如今康藏公路西康段通车了，
5: 物资啊由汽车运往甘孜，加上康巴头人援助的上万头牦牛，可保18军补给无虞。
2: 主席，要想解放西藏，这一仗必须打。
5: 这一仗不是为了战而战，也不只是为了消灭藏军、解放昌都而战，是为了和谈而战，是为打下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
7: 想起来了，我前两天看到曹副总
8: 在那儿，
7: 我还说把他抓去巧克力，嗯，没想到威尔涛那个肚子还快，哎，两针没得一针了，哎，你说抓到他，你是不是都立功了？
8: 那就立功了呀！
7: 我跟你说，有件事情考虑运气，你运气好的时候，哎，找到该挡到的是到银针，运气蒙了。不错，来，老公，谢谢你请我喝酒，嘎，
8: 喝一个。
9: 包子，肉乎的包子。
10: 拿好。
8: 去公安局报案，我走你再走吧。
7: 好的，好的。

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

0: 大夫，我可以进吗？
1: 请进。
0: 好，老王，你怎么样？
1: 于科长，咱们小声一点。
0: 哦，
2: 于科长，来。
3: 哎，于科长，
0: 你别动，你别动，千万别动。
3: 于科长，
0: 哎呀，这帮混蛋。哦，告诉你个好消息。哎，建议你在这次行动当中表现出色，英勇负伤。现在市公安局决定任命你为反特科的中队长。哎呦，你别动，你别动。还有啊，哎，看这个，你看，立功奖状。
3: 这我看，我看看。
0: 哎呀，哎，嫂子，把它收好。
3: 谢谢领导。
0: 王总，跟老王说，一定要听大夫的。

0: 今天大好的日子你哭什么呀？
1: 我看到你们父子俩那个样子我心头高兴。以前娃儿年纪小有些事情没得跟他说，现在也该让你晓得了。我生下的不久你亲生老汉都上了战场，
2: 他阵亡前把我们娘俩托付给一个秦步兵，都是你现在的老汉王长愁
1: 一步一步把你老汉回到实际的地以外的卫生所，但他还是没有抢救回来。所以后来他都带着血书都冲进来找我们两个，他一个北方汉子，他是为了我们两俩才留在重庆的。
0: 哎呀，过去那么久了，不说了啊。
1: 我一直都跟你说，你老汉对我们家头有大恩，你虽然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他对你比他亲生儿子还要亲，对你比双生还要好。
3: 对的，老汉从小就偏心你，小时候我们两个都喜欢吃糍粑，老汉就只给你买，有一回你落地上了，老汉捡起来一哈就上我嘴巴头塞。
4: 还有过生日也是嘛，哥哥在屋头每回都记得的，我你就告诉你好几回。
5: 好，晓得了。老汉儿，
0: 哎哎，
5: 爸，
0: 哎，
5: 之前是我不懂事，是我错了。

0: 这次回来，我是真的感受到你是个好父亲。你放心，以后我也一定会对你好。
1: 来来来来，我倒。
2: 老王，你也说我两句噻。
1: 儿子女儿现在都长大了，都那么有出息，这就心里高兴。行了，不说了，喝酒吧。来来来来，
0: 敬吧。
1: 哎，儿子。
3: 我们九个月来若干的工作成绩，只是获得一个前进的基础，而这也正是由于毛主席和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如果我们发生错觉，如果我们对于封建势力仍然强大，匪特活动仍然猖獗，基本群众尚未充分组织和发动，这些基本情况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因为有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就骄傲舒服起来，这将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4: 对头，说得好。政委，是该悄悄进攻了。我们有些个同志，尤其是些干部，进入西南之后工作做出点成绩，就认为是可以安享太平。我看你这篇文章啊，题目就可以叫做开国一年在西南。
3: 开国一年在西南，这个标题好。好，我把内容再润色一下交新华日报了。
4: 要得。
3: 市长，还有个事情你当仁不让哦。上一次会议通过的要把重庆的抗战胜利纪功碑改名为
5: 人民解放纪念碑，
3: 把字给提了。
4: 哦，就写就写，马上国庆节了，贺词一起写了。
3: 老市长，你这是迫不及待要给重庆人民送一份大礼哦。
4: 表达一下心情嘛。

0: 一野，青海骑兵支队由北路直接进入昌都地区。
1: 云南军区幺二路团由南线向藏独发起进攻。
2: 这样子一来，就形成了三面包。
0: 还是那句话，不懂会问，不会就学。
1: 把你单独留下，其实就是我准备两个人，准备给你建个心。
3: 走，
4: 是。

咱们来重庆大半年了，重庆的生产建设，还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重庆还是在建设的初级阶段，什么都是刚刚开始。

0: 们俩有什么方案吗？
1: 修建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公园还有少年宫的任务，我们修建委员会已经开始制定修建方案和实施计划了。各个水电厂都在扩建，成渝铁路的修建也在稳步进行，我们一定会遵照邓书记和刘盛元的指示，绝对不脱离群众，建设人民的新重庆。
0: 哦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这个省立教育学院和女子师范学院合并组成西南师范学院这个事儿一定要抓紧了，教育可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不是只为西南培养人才，我们要为全国培养更多更好的师资力量。最后我再强调一个，就是咱们重庆的反特工作，战争结束了，但是战斗没有，只要战斗在，我们就永远不能放松警惕。
1: 西林同志，你就放心吧，进城这道大考啊，你虽然是早早交卷了，可我们俩还得继续奋笔疾书呢。我们一定会竭忠尽智，给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的答卷。
0: 来，毛大爷。
2: 保重，
1: 保重，
2: 保重，西连同志。
3: 我和周世昭谈话时候，就谈到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现在的确急需和平建设。
4: 是啊，主席，如果要说和平建设的理由，我们可以说出千百条。
3: 这千百条理由也抵不过不能置之不理这六个大字啊。如果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就会得寸进尺啊，在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在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再从啊越南插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就是不能让他的如意算盘得逞啊。
4: 中朝两国是唇齿之邦，唇亡齿寒，如果朝鲜被美帝压倒，我们的东北就无法安宁。我们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

0: 提供空中掩护等相关事宜。至于西藏问题，还有大后方的建设问题，就只有让西南局的同志们多费心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央用了18天，就做出了这样一个艰难的决定，不容易啊。
1: 主席，以前苏命名，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老总挂帅，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打起侵略战，争取光荣的胜利。
0: 彭老总，这个人选合适。
1: 主席还说啊，我们西南局一方面巩固好目前的建设成果。
2: 大展长势。另一方面，昌都战役震慑作用已经达到，一旦战役结束，马上组建一支进藏先遣队，进军拉萨。
3: 报告首长，昌都前线来电。
4: 是。
2: 昌都总管阿佩阿旺进美已经命令藏军2700余人全部放下武器。
5: 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6: 太好了！哦，18天吗？又是一个18天，我们就取得了昌都战役的胜利哦。
7: 可喜可贺！
2: 来，
7: 陶参谋，司令员到了。
8: 刘司令员，
7: 让你等久了，回开的时间有点长。
8: 好，走走，来。
7: 是中央军委的信件，这是你老总的亲笔信。您的申请，中央军委已经批准。
8: 好，
7: 中央军委还希望刘司令员尽快向邓贺两位书记移交相关工作，尽快前往北京上办军校的相关事宜。
8: 太好了！哈哈。

0: 交代我，
1: 你回去向首长报告，等长途战役收尾工作一结束，我马上就到北京去报道。好，我尽快向中央军委请示。
2: 行。

0: 郑国，你别着急了，问题总会解决。
1: 可是不着急不行啊！三年要公断，没有人呢。我跑到工棚里一看，你猜怎么着？都在那写请战书。我不是反对国家出兵，可是各行有各行的规矩啊。修路就专心修路，跑前线干嘛去啊？那前线也需要人，保家卫国不也需要人吗？是，可是我们工程进度怎么办呢？ 修铁路可是四川人民半个世纪的梦啊，也是向新中国展现决心和魄力。我，哎，郑国，郑国，郑国，土改干部的申请报告，毛主席阅后批复，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急按次实行。好啊。
2: 政委，之前的建筑推压运动当中啊，很多青年农民都学会了读书写字，他们对土改的热情呢也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可以把他们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让他们加入到土改队伍当中。
3: 好啊，这个工作让组织部马上安排。
4: 现在重庆的近郊进行。

0: 新厂子。那简阳土改试点的经验总结报告，您什么意见？
1: 总结得很好啊，可以让郑院士的同志啊好好研究一下，再结合我们的政策，等各省的实施细则出来，再依据具体情况推广下去，边尝试边总结边修正。
2: 好，政委，成渝铁路现在的情况有点棘手。随着工兵部队的撤离，现在工地上人手短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将会影响到整个工程进度。对了，我这里有几封当地老百姓的来信，都是希望能够为铁路修建做点贡献。
1: 人民群众对修建铁路热情很高啊。
2: 是啊。
1: 肯定是胖胖。

0: 这条铁路啊，是我们党对群众的承诺，绝不能停工。我们要依靠群众的力量，在全省范围内阻止招募民工参加筑路。
1: 这样好，招募民工，尤其是招募那些失业人民，如果能把他们招进来，那既解决了人手问题，又解决了失业问题，
2: 一举两得呀。那我们尽快开个会。
0: 召集省域铁路沿线的行署专署，还有县委的负责同志，研究一下招募民工的具体事宜，做好动员组织，领导民工接替部队的一系列工作。尤其要重视沿线的招募，一方面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铁路修到家门口，群众的积极性啊会高、干劲呐、更足。
1: 好，那我马上安排。

0: 你在这练功呢？吴主任，你来了，
1: 你怎么不进屋啊？屋里面比外面还冷，让你见笑了啊！丈母娘非让我待着，
2: 说是头要保暖，好入眠。
3: 听说你们俩病了，过来看看你们。哎呀，
0: 老人家一片心意，保重身体。待着吧，挺好看。
1: 等过两天啊，杨婷的风湿好一点，我们就到铁路上去。
2: 坐坐坐坐，
3: 你坐。
4: 建国。
0: 建国，你快！哎呦，吴主任来了。你身体怎么样？我这老毛病没事。坐坐坐坐。
4: 您坐。
0: 你这病啊，我算给你断出来了，心病，对吧？担心成渝铁路的进度问题。放心，邓书记说了。
5: 成渝铁路绝对不会停工的，啊！那太好了，
6: 但吴主任，现最关键。
0: 你也在想办法。
5: 同志们，从目前木工的情况来看，全省各个城市熟练建筑工人的数量严重不足，
0: 因为各个地方也正在进行基础的建设。
6: 认得村民，我想挨家挨户上门给他们做工作。
0: 嗯。
6: 这要真去了，
0: 你把第一批招来的工人带到安置点，由武装部的同志安排他们工作。
6: 好，
0: 明天，同志们，明天都给我挨家挨户下乡，给人家好好解释招工这件事。好，
6: 好，好，好，好，好。
0: 有些事儿吧，还真不能大而化之，哎，就得踏踏实实的问。就跟这个烤地瓜似的，火候不到。
7: 他受不了，吴同志。
0: 哎呦，李大哥，我正惦着去找您了，您怎么来了？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

0: 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